0: 陈星旭主演的奇幻剧《消起清壤》入围2026中美电视节金天使奖，这也是该剧继金奖之后年内再获主流认可。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10月14号，新闻小姐李江、沈慧、郑州为您报道。
1: Hello， 河南。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2: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3: Good morning，
1: 早安，
3: 大家好。

0: 黄金甲、
1: 嗯、黄金甲，把时间拉回到2006年。要知道在当年那个时候，周杰伦也是进过校园表演的。
0: 是的。
1: 我们查了一下，在2010年的时候，周杰伦的确是去到了东北电力大学啊，这个还看到了相关的视频。然后我们就非常奇怪，为什么他会选择吉林的东北电力大学呢？因为当年动感地带进行了一个校园型的群星演唱会的一个巡演，然后呢这次巡演的最终的压轴的这个高校就落在了东北电力大学，然后周杰伦作为整个巡演的压轴大咖登场，现场演唱了4首代表作，然后和同学们近距离接触，没有这个所

0: 谓的巡演的舞美，属于超轻量化的校园落地活动。
1: 嗯，
0: 然后同场的还有南拳妈妈，还有其他的一些歌手哈。就是我看到这一场演出后来在吉林市，在这个东北电力大学，就是一直过了很多年以后都被大家反复的提起，因为之后杰伦就没有在校园再演唱过了，内地的校园。
1: 对的啊，因为那个时候动感地带一系列的活动它其实都是进校园的，很多明星也会跟着来去进行这个演唱会，不管是拼盘的也好，还是那种比较体量小一点的哈。
0: 对，
1: 其实是挺过瘾的。包括咱们自己也那会儿在高校举行过不少的演唱会
0: 啊，歌友会。
1: 对，歌友会演唱会， 对同学们都是可以近距离接触的，我感觉还挺好的。
0: 是，后来杰伦也去过校园，但都不是演唱，都是为了他的电影，比如说去北大是为了宣传他的电影《天台》，然后去复旦呢是当时为了宣传电影《大灌篮》，对吧？也不知道在之后的日子有没有可能啊，杰伦再次在校园开唱，让我们一同期待啊。
1: 是，有一说一，其实在那时候周杰伦的演唱会也不那么难抢，挺好买的。
0: 是，该说不说啊，这个东北电力大学还是有点东西，是吧？
1: 挺幸运的，朋友们。
0: OK， 8:07了啊，这里依然是小唐 Tony 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881，就在魅力881。这个时代一开始，让我们再来把 UP 商城今天的好物跟大家分享分享啊，是海底捞的捞派虾滑，今天给大家准备的是100克的这个包装啊，100克8包，给到大家一个福利价99块钱，而且在节目期间下单呢，再送同款的虾滑2包啊，等于说99块到手10包，折合每包才9.9块，双十一的福利加码，前150名下单还送你2包啊，门店同品质的番茄底料，等于说啊，99块钱到手一共12件，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了。
1: 我就这么说吧，只要是在我们早安881下单的朋友，这个番茄底料是一定到手的，因为肯定是前150单、而且呢一定也是前100位朋友，所以现在节目期间朋友们直接回复一个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了。如果你有需求，如果你平时在海底捞吃火锅的时候就喜欢点虾滑，现在我们直接把海底捞的虾滑给搬回家了啊，
0: 是
1: 就是同款的海底捞品牌的捞派虾滑，大品牌品质也是有保证的，而且之前在我们商城上过架，今天回复秒杀之后直接到手的是2000克、2000克的，哎，不对，算1234567啊，1000克2斤的虾滑，脑子不行啊，我现在一直在想2两。
0: 小唐再送大家1000克，
1: 1000克，也就是整整1公斤的虾滑，到手价99，还有2包门店同品质的番茄底料，今天只要在我们9点之前下单是都有的，而且日期非常的新鲜，就近武汉仓发货，京东冷链给大家包邮到家，还有一点，我们是坏单包赔的，其实现在天气还不是很冷，所以在这个路上必须要还是要冷链给大家送的，毕竟虾滑它是冷冻发货的嘛，我们坏单如果您收到了之后是包赔的，售后无忧啊，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了。想吃火锅的朋友，想在周末这个周末就吃上火锅的朋友就别犹豫了，
0: 是
1: 在我们商城还有海底捞的牛肉丸10袋87，原切牛肉片6盒109，周末约家人朋友在家里面安排一顿火锅局，那这就够了，
0: 幸福满满。
1: 对，你在外面买点蔬菜就行了，买点什么，买点土豆，买点平菇，
0: 茼蒿，
1: 买点豆腐，哎，茼蒿这就行，再买点宽粉啊，朋友们，买点宽粉别忘了，买土豆粉也行，反正就是下进去那一和，哎呦，太好吃了。
0: 但是虾仁少不了，为什么？虾仁是高蛋白低热量，
1: 对，
0: 所以说如果大家想吃火锅解个馋，但是还不想发胖的话，
1: 对，
0: 虾仁少不了，是吧？
1: 是的，
0: 哎，
1: 我们这个含虾量95%啊，含虾量95%，就是海底捞啥样，咱们就是啥样。拆开包装，你就可以看到大颗粒的青虾仁了，非常的 Q 弹，而且配料表里面除了95%的青虾仁，就是淀粉、植物油、白砂糖、鸡精，调味都给你做好了，高蛋白、低脂肪，没有鱼糜，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那现在爸爸妈妈都喜欢在家给孩子用虾仁去做辅食，你如果是买虾回家，去头剥壳挑虾线，那很麻烦，那一道工序下来的，对吧？但今天在咱们这儿不用啊，我们还是独立包装的，一个包装100克2两，刚好就是一袋，就是一餐的分量，家里面人多咱们吃2袋，急赤白脸的吃2袋，在我们这儿也不过10几块钱，因为你想很看10袋99，合到一罐那不就是9.9吗？
0: 没错，
1: 你去海底捞吃半份30多，一整份是68，朋友们，就是算账吧，好吧，
0: 有时候还得排大队，是吧？
1: 对，
0: 等
1: 着、啊、现在海底捞不排队了。

0: 等着、哦、现在还
1: 等着做美甲什么的，吃点什么小黄豆之类的。OK 啊，记得想要冲我们今天海底捞的捞派虾滑，回复关键词就是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0: 是的，
1: 刚刚我们听到了周杰伦2006年的黄金甲，接下来这首歌也是2006年。
0: 巧了，我就是这么安排的 啊。这是一位内地的女歌手，名字叫做戴娆。听这个名儿，你可能有点不太熟啊。嗯、但如果在零几年的时候，你看过一系列密集的那个戏说的剧，比如说《铁齿铜牙纪晓岚》，
1: 哎，
0: 比如说那个还有叫什么《康熙微服私访记》，就是张国立、王刚老师还有张铁林他们经常一起演的那种剧哈。那里边的片头片尾曲都是戴娆唱的。
1: 是，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他2006年专辑的同名主打曲目，让我们来听听他的声音啊，看看能不能勾起你的回忆。这首歌就叫做《
0: 绽放》。

0: 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2: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阻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0: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1: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0: 让音乐相伴，
1: 让资讯相随。
0: 早安八八一，
1: 早安，
0: 崭新的一天。

0: 小小的爱要坦荡荡，
1: 爱要坦荡荡啊！我们的爱车的这个油路也要坦荡荡的，不能有积碳，是不是？最近天气一天比一天凉了，早上出门是不是觉得自己的爱车冷启动不如以前顺畅了，怠速也开始抖动了，油耗也变高了啊！出现这种情况，很可能是我们的爱车的这个发动机还有油路的积碳太多，该清清积碳了。想要清积碳，记得选择我们的这个广电自有品牌除碳养护剂万能通啊，有效除碳率高达95%以上，经过国家产品质量检测中心检测啊。那记得想要充的话，回复关键词是三个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说到爱车，说到坦荡荡，下面这位师傅真的是坦荡荡的啊。这是咱们郑州的一位的哥，他是齐师傅。前几天呢，一位乘客晚上乘车下车的时候太粗心了，把一个包落在了车上，里面啊是整整装了10万块的现金。
1: 是
0: 齐师傅打扫车厢的时候发现巨款，一点都没犹豫，立马四处联系失主，第二天主动上门把10万块的现金一分不少的还给了乘客。
1: 哎，本以为这件事就此圆满结束了，没想到离谱又可爱的后续来了啊！这位乘客拿回巨款以后太激动了，太开心了，转头就把自己的手机又忘到了这个齐师傅的车上，妥妥的二度丢东西哈、啊，还丢到了同一个这个师傅的车上啊，实属让人有点哭笑不得。而靠谱的齐师傅依旧非常暖心啊，第三天再次专程上门把手机送回了这位失主，
0: 连着两趟了。要不你俩真的、啊、我也不知道这位失主是咋回事，就是他跟齐师傅我感觉上辈子一定有羁绊，这辈子一而再再而三的见面，
1: 是回眸过很多次，
0: 对，接连两次啊，麻烦师傅跑腿，乘客心里是又愧疚又感动。为了好好感谢齐师傅，他特意趁着下车不注意，偷偷在车里放了10000块的现金，要当做答谢礼
1: 啊。
0: 本以为这次能好好的报答师傅，结果没想到耿直的齐师傅依然坚守本心。第四天，他发现了这笔感谢费，果断第三次上门，把10000块的答谢费原封不动的又退了回去。
1: 四天了，
0: 对，齐师傅说的特别朴实，说我跑车养家不容易，家里面还有2个孩子要养，赚钱虽然是真的很辛苦，但不是咱的钱，一分都不能拿。
1: 所以，乘客主打一个疯狂丢东西，然后师傅呢，主打一个疯狂上门送货啊，两个人双向极致的真诚。对，所以看到还有不少网友说，那个别人跑车赚钱，这位师傅跑车是攒口碑，
0: 哎，
1: 这才是咱们郑州最美的名片啊！的确，乘客知恩图报，师傅坚守本心，没有算计，只有纯粹的善良，特别暖。
0: 我说实话，人啊，真的每做一件事情都是在给自己去积福报的。
1: 哎，
0: 你一定要多做善良的事儿。你别看事儿有的时候可能很，当然齐师傅这个绝对不是小事儿
1: 啊。
0: 但就是我们随手有时候可以做的一些事儿，随手可以帮的一些忙，我觉得该帮还是要帮，因为这个才是我们这个社会当中应该有的一个人情味儿。为什么大家特别怀念以前？就是以前可能大家愿意更愿意帮忙，现在人与人之间或许是生活节奏变快了，或许是交集变得少了，但总之那个人情的浓度啊，好像没有以前那么高了。
1: 是，
0: 但是现在我想说，齐师傅你在哪儿啊？我想坐你的车。
1: 是，这个师傅的确是用最朴素的举动诠释了什么叫这真诚啊，也让我们看到，其实咱们郑州这座城市处处都是藏着温暖和善意的，
0: 对，
1: 是吧？
0: 是。
1: 哎，所以说最近大家遇到什么暖心的小事呢？也可以跟我们语音文字分享分享啊，都是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当然也可以继续回复我们的关键词秒杀啊，到我们的官微来继续冲我们今天 UP 商城的好物，就是海底捞的捞派虾滑。这款虾滑它的含虾量足足有95%，如果拆开包装就可以看到大颗粒的青虾仁啊。那除了95%的青虾仁之外，那其余的就只剩下淀粉啊、植物油啊、白砂糖啊、鸡精这些家常的调味料，没有鱼泥，没有色素，没有任何防腐剂，所以说家里面的老人孩子吃起来都是非常放心的。虾仁的蛋白高蛋白，但是热量呢含量很低，不管是在家里面长身子的孩子呀，还是最近正在减脂期的这些健身人士啊。

0: 拾，放心吃。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今天我们的价格啊也是特别的香，
1: 十袋虾滑每袋100克，十袋到手只要99块钱。朋友们，就是海底捞的同款虾滑，平常你在海底捞吃虾滑，你点那个捞派虾滑，今天咱们可以直接包邮到家了啊，而且是新鲜日期武汉仓发货，京东冷链直接给您送到家门口，坏单包赔，售后无忧。总结一下，99块钱到手是10包，每包100克的虾滑，再加上2包门店同品质的番茄底料，周末在家做这个番茄火锅，做番茄虾滑汤都是可以的，直接回复秒杀就能来下单。我看到微信平台上 Dylan 这位朋友说，本来就饿，听到虾滑肚子直接奏交响乐了，好想吃火锅呀、啊！涮着虾滑真香。我跟你讲，你去到我们的商城，你现在去买虾滑的同时，你也看看我们商城还有海底捞的牛肉丸，10袋87，原切牛肉片6盒109，都可以带一带啊。这样的话，家里冰箱只要放得下了，其实你都可以往里面囤一囤，因为我们在架上的时候一般就是它的促销期，如果说是没在架上了，当然你也可以买，但是这个99块钱可能就买不到10袋了。平时99块钱是8包，而且也不送底料，今天是99块钱限时赠送你再送2包，送的还有2包的底料，价格还是特别划算的。所以朋友们如果有需求，反正现在已经秋冬了嘛，火锅一定是少不了的，不在外面吃，咱们就在家里吃。其实在家里吃我觉得挺幸福的、前面我们说邹烨呀，足不出户在家做音乐，我们现在足不出户在家吃火锅是吧，就京东冷链直接给你顺到家门口了，你不用去驿站拿，家门口一打开门哭吃，这个箱子一滑了就把东西放进冰箱了，而且它是单独独立包装的，想吃几袋拿几袋，你清水涮也好吃啊，对吧，因为它95%的含虾量，它不是那种里面放了很多的淀粉啊添加剂的，虾仁含量都95%呢，所以吃起来颗粒梗梗啾啾的也很过瘾啊。
0: 是，
1: 现在回一个秒杀就可以了朋友们、说的我自己都想吃了，一会儿自己去下一单，反正我 KPI 还没完成，我自己的也算啊。
0: 然后快递小哥也是一开一敲你的门，你的门哭哧打开了，
1: 哭哧就打开了，
0: 人家别人家门都是嘎吱嘎吱的，你这哭哧哭哧的、
1: 说明我壮了好吧。哎，说实话咱商城的东西我自己没少，真没少买，
0: 真没少买。
1: 今年夏天、你看我买了那个冰淇淋，
0: 对啊，
1: 认养一头牛的冰淇淋，然后我买了珀莱雅的美白精华，然后买了林清轩的油，我还买了咱们自己的大闸蟹，然后还买了我们的4件套，还买了我们的厨房纸巾。朋友们就是
0: 广电赚钱广电花，
1: 一分别想带回家好吧。
0: OK， 8:28啊，这里也是小唐和 Tony 正在你直播的早安881，记得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我们的海底捞捞派虾滑了。好了，今天啊看到省内不少地市都是阴天，所以这首歌特别契合，来自 Eason 陈奕迅的
1: 阴天快乐。天空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消防提示，
2: 当您进入公共场所的时候，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定要牢记疏散方向。亲，你记住了吗？

0: 天使来自五月天带来的一首歌，天使宝宝是露露他们家的娃娃。他说我家娃刚开学没有任何哭闹，一个星期之后就开始了，那纯粹就是开始没闹明白上学是干啥的吧，一个星期之后明白过来味儿了。
1: 哎呀，习惯了就好了，好吧。有的时候啊，的确是这样，就是如果在校园里面，包括这个幼儿园里面结交到一些好朋友，他尝到了这个班级的甜，哎，友情的甜，哎，自然就觉得，哎，一切都是觉得每天开开心心的比什么都强， 是吧？说到开心这件事儿啊，最近东北的一个景区，因为一个大哥让很多人非常开心。为什么？这个大哥花181块钱买了一张这个景区的年卡，别人买年卡啊是为了观光打卡，他倒好，直接给自己搞了一个上岗就业。为什么？他在这个景区里面当起了一位民间 NPC， 自己穿着古装每天都去啊。网友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做民办NPC。
0: 对，大家都懵了，因为进到园区准备跟官方 NPC 互动做游戏，半路刷出了这么一位穿着古装的大哥，主动拉着游客玩梗做任务，还把自己互动换来的景区银票随手就分给路过的游客，一会儿邀请大家玩小游戏，一会儿去跟正规的 NPC 讨银票。整个园区你到处看见这个大哥满场飞，沉浸式玩的比谁都投入。关键是啊，他每天都来
1: 啊，181块钱性价比拉满。最搞笑的是景区啊，有点拿他没办法了，专门安排了一个工作人员拿着大喇叭在他后面跟着，反复的提醒大家，这位是民办 NPC， 是游客自己办了年卡进来玩了，大家注意甄别。然后这一幕还被很多游客拍下来传到网上，我还看到了这个视频的切片啊，我觉得真的特别的搞笑。
0: 是，这公办 NPC 再不努力，饭碗都要被民间高手给抢走了啊！大哥花钱上班，主打一个自费打工。
1: 是，
0: 其实你算算看，181一年，性价比是天花板啊！就是有时间大家都可以去办一张，早日入职民办 NPC 的大队哈。而且有些乘客不是有些游客就说了，去这个景区本来就随便逛逛的，但是被大哥带着玩了一下午，体验感还挺好的。
1: 真的是，现在很多这种沉浸式的景区都在想方设法营造氛围感，但是氛围感光靠景区的这些演员 NPC 有的时候真的还不够。像这样自带戏精属性的游客一加入啊，整个园子的烟火气趣味性一下子就上来了。不得不说啊，东北人的快乐永远是充满着惊喜，旅游不再是单纯的看风景啊打卡，我们也可以主动的参与进去啊，成为故事的一部分。我觉得就是像其他的比较著名的景区看到这位民办 NPC 以后，会不会主动联系
0: 邀请他来
1: 吧，说我们连年卡都给你免了，还给你发钱。
0: 因为我之前老刷那个万岁山或者是清明上河园的那些官号，他们有的时候会上传一些，包括也有一些游客主动上传在景区玩的切片，就是在那些舞台上确实是需要一种特别放得开的游客，他才能让现场的气氛达到一个高潮。
1: 是，
0: 有很多的 NPC 虽然在主动的去引导，但如果游客自己比较腼腆的话，就是有点社恐有点放不开的话，其实你在舞台上是没有办法达到最大程度化的一个快乐的。

0: 该有那种又爱跳舞又爱热闹而且还很有梗的游客一出现，那全场真的就沸腾了。
1: 是，而且很多这种现在的这种切片都非常有反差感。前两天我就看到也是开封一个景区，然后是那种就是对打的体验，然后一个可特别娇柔的一个小妹妹，然后给她发了一个就是红缨枪，然后问她你行不行啊，你怕不怕，然后小妹妹说不怕，结果开始，然后她是练家子你知道，练过，然后呼里哗各种招式，然后她对面那个大哥直接跪了直接滑跪说别，说英雄饶命。
0: 然后我还看到过两个就是体型非常有福气的两位大哥，非常灵活的在舞台上跳舞，那一招一式啊特别会来事，
1: 也是充满着反差感。
0: 对，
1: OK， 说过了这个 NPC 之后，我们赶快啊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爆款商城今天的另外一款好物，就是香奈儿的山茶花的洗面奶。昨天这款洗面奶其实已经上架了，很多朋友都说能不能在今天啊再返场一下啊，我们今天跟大家说哎，我们再返场一下，但是今天真的是最后一天了，因为这个价格真的是实在太香了，专柜一支150毫升正装要520块钱，但是今天给到大家的专属啊双十一的抢先价只要399，而且如果你手速快的话，前200位下单我们是买一送一的，等于说399到时候两支正装单支不到200块，比五折还划算啊！记得回复关键词大牌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冲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了。
0: 是的，再跟大家说一下登山节啊，10月17号河南交通广播的第19届登山节即将要开始，秋高气爽跟你一起登山了，现场呢还有万元大奖等你来拿，直接回复登山这两个字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现在还来得及报名，朋友们一定要回复一下登山扫码入群。
1: 没错，另外呢大家也可以回复关键词就是省钱啊，最近准备装修，不管是老房翻新啊新房装修的朋友都可以回复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添加一下我们记者的微信啊，我们会不定期的组织线下活动，教你一些装修避坑指南，想要装修省心省钱回复省钱两个字到我们的官微就可以了。再来听到的歌来自银河快递
0: 不要脸，
2: 放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2: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1: 让音乐相伴，
2: 让资讯相随。
1: 早安八八一，
2: 早安，
1: 崭新的一天。

古巨基带来的一首歌叫做小指，现在你勾勾小指，我们的家装节就来帮你帮来给你帮帮忙。是的，记得回复的关键词啊，就是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参与华不装饰打造的品质家装节了。依然是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机制，给你签订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时间质保，终身维修。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家装节三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最后来听君子的歌。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8: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娇。先来关注省内方面，河南省发布2027年研考报名公告，正式报名时间为10月15号到10月24号。河南高院发布公告，10月15号起将优化知识产权案件管辖，形成郑州、许昌中院分片审判新格局，护航科技创新与企业发展。来关注国内新闻，重建后的深圳黄岗口岸正式开通，这是全球最大的陆路口岸单体建筑，深港通关最快只需大约5分钟。2026人工智能产业大会将在济南开幕，300多家龙头企业齐聚，共话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体育消息，2026年中网夺冠后，福布斯数据显示，郑钦文年收入2260万美元当中，代言占97.3%，比赛奖金仅60万美元。这一极端失衡的收入结构，在顶级运动员当中极为罕见。最后了解娱乐资讯。肖战主演的医疗轻喜剧《小城良方》正式官宣上新央八，网传10月21号接档，这让他登陆 CCTV8 的剧集达到5部。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10月14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2: 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4: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

0: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
1: 早上的9:01，各位好，欢迎来到我们的魅力放轻松，就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我是李江。今天啊，不知不觉，哎，这星期又过了一半了，又来到周三了，朋友们。在今天节目正式开始之前，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本周河南省的天气情况吧。今天的天气出门的时候感觉还行啊，因为今明两天的话，河南的最高气温大多还都在25到28度。但是，对，马上天气就要变化了。本周五到周六的时候，河南将会迎来一轮大范围的降雨，中东部、南部的部分县市会有大到暴雨。那么冷空气呢，同时也会到来，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将会下降4到6度。所以呢，周末有出行打算的朋友啊，提前做好规划了。今天一个小时的歌单呢，为大家安排到的是一听识人声，我们来共同分享一下华语乐坛那些自带辨识度的宝藏嗓音。我们大家也来猜猜看啊，每一首歌的演唱者你能听出来是谁吗？其实在华语乐坛啊，有一类的歌手，这类歌手不需要看歌名，也不需要听歌词，就是这么神奇，旋律一响，开口他唱第一句的时候，你就能立刻认出，哦，原来是他呀。因为他们的嗓音当中呢，有着独一份的防伪标签，所以我们今天的一期节目当中就来盘点一下啊，这些拥有极致个人特色声线的歌手。第一位，这位女歌手呢，她的声线很清灵，很灵动，还有着一点标志性的那种鼻腔的共鸣啊，尤其是在唱歌的时候，有很多转音的那种小技巧，咬字也有着一些独特的小拐弯，声音当中呢，音色轻盈不说，还自带着那种清冷和俏皮的感觉，所以她的声音基本上是无法复制的，所以她的歌很难翻唱，就是你翻唱的话也不是那个味道啊。我们来听到的是这位女歌手她后期的一首代表作啊，但是其实这首歌大家很熟悉了，我觉得我一说出来歌名，哎，80%的朋友就应该能够猜出来是她了。来吧，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叫做《爱似水仙》，如果你知道是哪一位女歌手的歌曲的话，也欢迎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第一轮的互动答题。那么这首《爱似水仙》的演唱者是谁呢？知道正确答案的朋友，欢迎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对，早间的时候呢，也希望大家在互动的同时，如果你会唱，有的朋友真的就是他可能有一些事情在做，不方便打字啊，很多朋友会给我们发来语音，那如果你会唱的话，也可以给我们唱两句发来语音啊，这个互动感会更强啊，也可以让更多的朋友来听见你的声音。接下来的这首《爱似水仙》，你知道是谁来演唱的吗？

这首爱似水仙的演唱者是谁呢？正确答案是金海心。来，谢谢第一轮我们互动答题啊，积极热情互动的朋友们。小小燕就说了，他说我是第一次听这首歌啊，但是声音很像金海心，是他吗？没错，你看我就说啊，这些歌手的声音真的非常有特色，即使是第一次听，一听到这声音没听过歌也知道哦，原来是他，就会发出一声感慨，对不对？来恭喜一下我们今天第一位答对的朋友啊，是这位叫做冰川的朋友，他说这首歌来自金海心啊，爱似水仙。他说我一直觉得只有金海心才能唱出这种悱恻缠绵和依依不舍的味道来，没有之一。当然答对的还有轻快笑着行、轮胎小妹，还有VVN， 还有 Mr. 张说是金海心，我最喜欢的是那一首那么骄傲，这一听就是金海心的嗓音啊，太有辨识度了。不过呢，那么骄傲至今我都一直特别喜欢啊。还有加菲猫也答对了，以及我们的 Smile， 他说最早呢是在电台里听到的这首歌，第一句你说那个声音出来的时候，全身就像触电了一样，好独特的声线啊！一首《爱似水仙》最早也是让我认识了金海心这位宝藏歌手。无名小时说：“哎呀，我一直觉得金海心的嗓子太好了，但是呢，好像没有几首特别好的歌，有点可惜。”对，因为金海心好像这几年的确不怎么出来了，去年的时候呢他出了一首新歌，但是也就只此一首啊，传唱度的话也不是特别的高。但是如果你真的喜欢这些老牌歌手的话，你回来有时间的时候再听听他们之前的那些老歌，你还会觉得说是赏心悦目。时间来到了9:10，你正在听到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的魅力放轻松，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各位早上好，我是李江。刚才节目开场之前给大家说，这周末的时候要下雨了，还要降温了。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就是一到冬天降温之后有点微凉感觉的时候呢，不仅啊这个体感舒适了，最重要的是让人的食欲还大开了，特别想吃东西，特别想吃美食。但是冬天也是特别容易长肉的，那有很多的女孩子又害怕长肉，怎么办呢？我们要吃点什么呢？来吧，今天的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了很多朋友都在催返场的口碑高的海底捞的捞派虾滑。海底捞的大品牌，首先它的品质大家不用怀疑了。那么这款虾滑呢，很多朋友都在复购，为什么？因为它肉多，口感好，简单烹饪就是美味健康的一顿营养餐。

心动的朋友先回个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一看。虾滑的含虾量呢，足足达到了95%。拆开包装，你就能够看到那种大颗粒的青虾仁儿。煮熟之后呢 ，Q 弹脆爽，然后嚼得到虾肉的那种纤维感，还香甜不腥。你像你在家的时候涮个火锅，就可以轻松复刻海底捞门店的同品质的口感了。看了看配料表，那个配料表特别干净，除了95%的青虾仁之外呢，只有淀粉了。然后植物油、白砂糖、鸡精，这些全部都是很家常的调味料啊，没有就是大家比较怀疑的像那种鱼糜啊、色素啊、防腐剂啊，通通都没有，配料表很干净。而且它是一个减脂的食物，因为虾仁是高蛋白低热量的，不管你是正在长身体的孩子，还是解馋追求低脂健康的朋友，都可以放心去吃。关键是呢，不用再买回家去头剥壳挑虾线，独立包装，随吃随取，一袋就是一餐的量，特别的省心。怎么吃呢？你像清水煮啊，用番茄去炖啊，涮个火锅啊，都是很简单的，吃起来劲道 Q 弹。所以呢，大家可以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一看，简单几分钟就能出一道营养餐了。最重要的说一下价格，日常去线下海底捞买半份虾滑都要30多块钱，但是今天呢，我们 UP 商城啊也是给大家把价格打到底了，虾含量95%的虾滑一包100克，8包只要99块钱。此刻在李江节目期间下单的朋友啊，我们给大家再送同款的虾滑2包，让大家99块钱到手直接是10包的海底捞的捞牌虾滑，折合每包才9.9块。很多朋友不是在等双十一吗？我们现在不用你等了，直接把福利再加码，前150名下单的朋友给大家再送2包门店同品质的番茄的底料。周末的时候，就这个周末啊，你在家就做一个番茄火锅，这个番茄的虾滑汤特别好喝，你尝尝看啊，这种吃法，先喝一碗番茄的虾滑汤，然后呢再蘸着那个蘸料吃几颗虾滑，然后再涮一个菜什么的，这周末在家涮个肉、涮个菜、涮个虾滑，太滋润了。周末的时候还挺冷的，吃火锅全家人围在一起，哎呀，这种暖滋滋的日子。给大家总结一下，就是99块钱，我们今天到手的总共是12件的海底捞的捞牌虾滑。想吃火锅的朋友，想减脂的朋友，不要错过。那此外呢，商城还有海底捞的牛肉丸，那我们10袋只要87块钱，原切的牛肉片6盒只要109块钱，你都可以去我们的 UP 商城看一看。如果真的是要周末吃火锅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商城啊把这些食材都给它配齐了，简单方便。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下单。来吧，接下来进行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二首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安排的歌单全部都是华语乐坛自带辨识度的宝藏嗓音，让你一听识人声。接下来这位歌手呢，是一位男歌手，他的声音特色是什么呢？有着撕裂感的那种沙哑粗粝的嗓音，但是他唱的歌曲当中呢，又带着那种有点隐忍的那种痛感，哎呀，唱了很多的那种苦情叙事感极强的歌曲，但是呢，他也是在当年华语乐坛独一份的沙哑男声。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曲是他2003年发行的同名专辑的一首主打歌，当年的话呢，专辑大卖啊。先来给大家说一下这首歌曲的歌名，叫做《Hello》。我们第二轮的答题互动来了，我们即将听到的这首 Hello， 你知道是来自哪位歌手的歌吗？马上听到这首歌曲啊，如果你知道这位歌手名字的朋友，欢迎把歌手名字的正确答案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

0: 一次灵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多降到6.3了，非常棒。
4: 购买了万能通拼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5: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2: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匠心珍品，如意上新。工商银行如意金条新成员闪耀登场，您如意于金，祈福禄一生。产品火热订购中，详询95588或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拒绝 emo，
3: 主打轻松，
0: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来啦！
3: 音符跳一跳，
0: 烦恼全跑掉，
3: 旋律绕耳边，
0: 快乐每一天，
3: 沉浸式听歌，
0: 沉浸式放松，
3: 你的专属快乐音乐驿站，
0: 全程甜滋滋，超治愈。
4: 欢迎回来，全程甜滋滋超治愈的魅力放轻松，就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各位早上好，我是李江。刚才听到的那首 Hello 到底是谁来演唱的歌呢？正确答案是阿杜。小狐狸这位朋友说了，小刚周传雄做的曲跟阿杜的声音真的是绝配啊，旧歌新感，万般滋味。阿杜也是我第一个喜欢的歌手。经过说，知道这首歌的应该都是真爱粉吧。Allen 他也说，阿杜最好听的歌啊，没有之一。杨勇的鱼说，不愧是我的男神周传雄写的歌啊。黑色柳丁墩突然听到这首歌，就想到了当年在参加中考之前那个学期陪伴我的四张专辑，分别是阿杜的 Hello， 蔡依林的城堡，王心凌的 Begin 和林俊杰的月行者。的确啊，这些老歌真的是陪伴了很多人的青春。冰轩这位朋友说，一打开收音机就听到了阿杜的歌啊。王文潇也说，这是周传雄写给阿杜的一首歌。的确哈，我们看看还有很多朋友答对了，然后像早小烟、勤快笑着行、加菲猫还有执念。今天给大家播的歌曲呢，全部都是那些声音特别有特色的歌手，但是呢，播的又不是他们最最经典的歌曲，也是希望让大家来听一听他们那些好听但是又不是第一经典的歌，所以也让大家来猜一猜，你能够听出来那个声音是来自谁吗？微信平台还有一个朋友回复了北面，你是想看我们 UP 商城的那个产品的朋友哈，您直接回复一个秒杀，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你就可以看到了。今天除了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有好吃的，那在这个冬天呢，我们的爆款商城也给大家带来了非常实用性的香奈儿的山茶花的洗面奶。你看秋冬季的时候啊，我们的皮肤是特别容易干燥的，所以你选对一款合适的洗面奶就特别的重要啊。你如果不知道要选用什么洗面奶，很多朋友觉得选洗面奶不重要，随便就选一款，但其实它对你的肌肤的后续的一个护肤的过程是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的。选好了之后啊，你在后续护肤的过程中就不会觉得脸拔干了，洗得干净还不想拔干，那你就用香奈儿山茶花的洗面奶啊。回复一个大牌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看一看，回复大牌就可以看到了。如果你让化妆师来给你推荐的话，很多品牌当中这个化妆师一定会给你推荐一支香奈儿的山茶花的洗面奶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有着专属的护肤科技的一个加持，里面呢还有专研的海洋植物的精粹，你比如说蓝藻的螺旋藻，还有海蓬子的提取物等等哈，它能够起到一个深层的清洁加锁水保湿二合一的作用。不像有的洗面奶它只是给你清洁了这个脸部，但是呢你用完之后越用越干啊。还有的洗面奶你会发现啊，越用越油，为什么呢？它是可以起到保湿的，但是它清洁力度又不怎么样，所以你想让清洁和保湿双效合一的，你试试这款香奈儿的山茶花的洗面奶，效果特别的好，不紧绷不拔干，那肌肤水嫩软糯还有柔光。最重要的说说价格啊，专柜一支150毫升的正装要卖到520元，还是经常的

断货啊，因为它也是香奈儿的大品牌的一个产品。但是今天咱们爆款商城也是给大家提前冲双十一的销量，车友的专属价格只要399块钱。另外呢，现在下单的朋友给大家再买一送一，等于是399块钱到手的是两支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的正装，单支还不到200块钱啊，比五折的价格还要划算。所以这个机制还有这个价钱真特别难得啊。清洁是我们护肤的第一步，所以一定要选好产品，何况今天买一送一，给大家推荐入手大品牌的香奈儿非常好用的山茶花洗面奶。您回复一个大牌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抢购了。另外呢，如果是商城会员的话，给大家再减5元，老顾客用积分抵折扣还能够再打99折，这个价格啊，直接给大家降到底了。我们回复大牌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洗完肌肤水润清洁舒适，换季护肤优选香奈儿。接下来听歌，接下来的这个声音呢，听上去有点松弛，有点慵懒，而且他的声音大多唱的都是那种中低音的歌曲，但是他的咬字很独特，你听他唱每一首歌的时候都是很随性和自然，又自带着那种都市成熟女性的一种淡然和冷静克制的感觉。最重要的是她的歌曲都是直接把氛围感给拉满的。我们即将听到的呢，是这位女歌手2000年的一首歌啊，也是由李宗盛来为她作词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寂寞的恋人》呢，知道这首歌是谁来演唱的吗？一位女歌手的歌曲啊，你知道这位歌手名字的朋友，来到我们今天的第三轮的互动了，把歌手的名字，这首歌是谁唱的，来告诉我，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我就可以看到了。

来自莫文蔚演唱的这首歌叫《寂寞的恋人》呢。对，这不是莫文蔚最为经典的歌曲之一啊。提到莫文蔚，我们大多都会想到那首《阴天》。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的都是这些声音特别有特色的，但是呢又不是他最为经典的歌曲，让大家来猜猜看啊，听到这首歌你会不会想到这个人。来看看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叫做蓝精灵的朋友说非常欣赏这首歌的配器，编曲也是巅峰的水准。 Maybe 这位朋友说渐渐地意识到原来我很喜欢莫文蔚唱歌的那种松弛感，这是独属于他的方式，一听就是他的声音。玫瑰色的你说我去 KTV 最经常点的就是莫文蔚的歌，我很喜欢这位歌手。当然也有很多朋友答对了，来谢谢各位朋友们的积极互动。张静是我们今天第一位答对的朋友啊，这首歌第一位答对的朋友啊，还有随风也答对了。这会儿我看到微信平台上啊，刘学强刚才这位朋友哈，也是来发来了燃油宝，说想了解一下我们的这个万能通。我们这个万能通不是燃油宝，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吧，它跟燃油宝的这个本质还是有着很大的区别的。我们叫万能通的除碳氧护剂，那这位朋友是不是还没用过啊？建议你买上一瓶试试看。如果说你的爱车现在遇到了一些问题，比如说起步慢、爬坡难、超费油，然后呢又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一瓶万能通的除碳氧护剂就可以帮你解决这些问题，让你恢复到第一次开新车的感觉啊。想要出行顺畅，你这会儿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重点给您推荐两款热门产品，一个是万能通的精装礼盒，如果您的爱车跑了8万公里以上的行程了，那这个呢就是为您的爱车量身打造的一套239元，针对积碳厚、油耗高、抖动大的这些痛点深度研发，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效合一。那一套三瓶，每3000公里用一瓶，三瓶下来让你的爱车重焕青春，找回新车般的顺畅丝滑。那么你如果说是车还开的没有那么长时间，您不用买239的，您直接买199的套餐就可以了，它也是三瓶，也是三步养护到位。第一瓶除积碳，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第二瓶提动力，加速迟滞感消失了，一箱油都可以多跑个几十公里，因为它超省油。第三瓶洗三元，有的朋友不是年检过不了吗，这问题那问题的，您直接用完之后故障灯灭了，让您年检一把过，就是这么的好用，就是这么的神奇啊！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就可以来下单了。有的朋友经常还问啊，这款产品的品质怎么样呢？首先给您个建议，就是您先买上一瓶试试看，当然建议是直接下单我们的套餐，那个会更划算，然后是直接可以解决您爱车的问题的。另外呢，因为这款万能通的除碳氧护剂，它也是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和音乐广播自主品牌的产品，所以它的性价比、它的产品的质量，大家是绝对不用怀疑的。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吧。这周末要变天了，所以我们在今天的 UP 商城当中给大家介绍的海底捞的捞派虾滑，有没有想尝试一下的朋友，在这个寒冷的周末全家人聚在一起涮个火锅，吃个虾滑又美味还不长胖。主要是今天的虾滑便宜啊，今天我们的虾滑呢是99块钱到手12包的同品质的

牌商城的香奈儿的山茶花的洗面奶，您别忘了逛一逛，回复大牌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看到了。接下来的这首歌呢，这位男歌手也是有着标志性的沙哑的磁性的烟嗓儿。我们刚才听到了阿杜的声音，就是那种沙哑派的，但是呢这位男歌手的声音呢跟他还是有点不太一样的，他有着独特的转音和气息的处理，声音自带那种倾诉感，沧桑随性，一开口就极具故事感的这种声音。最关键的是呢，他还有着声音当中的那种洒脱范儿。我们即将来听到的是他的这首歌啊，叫做《牧马人》。听听看，你知道这位男歌手是谁吗？如果你能猜得出来的话，欢迎把这位男歌手的名字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啊。我们接下来共同来听到的这首歌就是很随性的，很自由洒脱的歌曲，尤其适合在自驾的途中啊，我们开着车行驶在高速的公路上，打开车窗吹着风去感受一下那份微风的温柔和惬意。一起来听到的这首歌叫《牧马人》，来吧，知道是谁唱的朋友把歌手名字的正确答案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

0: 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消防提示：如果遇到火情，请及时拨打119报警。发现身边有火灾隐患，请及时拨打火灾隐患举报投诉电话96119进行。

上午的忙碌轻轻放缓，让好听的旋律填满闲暇时光，抛开紧绷，卸下焦虑，伴着暖阳与歌声轻松赶路，用一首首乐曲点亮整个白天的好心情。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暖心相伴。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暖心相伴，欢迎您的回来。时间来到了9:43啊，我们刚才听到的那首歌《牧马人》到底是谁来演唱的歌曲呢？正确答案是杨坤，你答对了吗？你看杨坤的声音啊，就是自带那种洒脱范儿，对吧？一听就知道是他的声音。然后比如说肖锦这位朋友说啊，杨坤的这首歌特别好听，我曾经自驾的途中就放了一路这首歌，也不困。别烦我，这位朋友说杨坤的歌很有特色，就是歌词的每句好像都能押韵得上，尤其是这首《牧马人》押韵的都是昂。对，天苍苍，野茫茫，所以他说唱起来非常的顺口，而且这首歌的词写的功力不浅啊。清风这位朋友说很喜欢这首歌的旋律啊，有力的那种鼓点，还有轻易随意的扫过的电吉他，听着就是那种勾勒出了一种马儿嘚嘚的踏向远方的感觉，对，有点那种蒙古风的一首歌，对吧？意思是张这位朋友说，你一说牧马人我就知道了是杨坤，他的那首无所谓特别经典。是的，但是我们今天啊，为了让大家猜一猜都是谁的声音，我们选的都不是这些歌手的第一主打歌，所以不知道大家这些歌你都还熟悉吗？来看一下还有其他朋友们的留言和互动啊。我们本轮答题第一位答对的朋友是这位叫做丹的朋友啊，他说这是杨坤的歌，特别坚定啊。还有随风、三人何方都答对了。听音乐的同时来关注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一个活动啊，我们现在正联合到华普装饰，在金秋时节为大家带来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如果最近呢有需要装修的朋友，如果说明年有装修打算的朋友，或者是周围有朋友有家人需要装修的朋友，把我们的这个好消息传递出去好不好，来告诉他们。因为呢，这是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品质的家装节。家装不是一件小事儿啊，最怕中间呢有一些品质上的担心啊，工程的延期的担心啊，然后还有这个签约过程的费用的一些担心啊等等。那您交给我们，这些担心您都不用担心。回复一个家装节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扫码添加一下我们记者的微信，媒体全程跟进监督您的家装，保护您的合法权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我们的家装节了，让您享受靠谱的装修。当然我们都知道装修很费钱啊，想省钱怎么办呢？我们也为您考虑好了两个方法啊。一个，您现在呢发送个省钱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知道怎么省钱了。另外的话呢，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有一档节目叫1041家装课堂，也是我们的主持人雨薇来主持的哈。如果你想了解一些家装方面的知识的话，你也可以收听一下1041的家装课堂，去储备一些装修的知识，

当然栏目呢还有定期的线下的活动，教大家一些避坑的指南啊，都可以去详细了解一下。在金秋时节啊，其实真的有很多的事儿都很适合干，为什么呢？天气凉爽啊，秋高气爽嘛，所以这个时节锻炼锻炼身体吧。欢迎大家在本周末10月17号的时候，来和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一起去到秋季的登山节。这会儿您发送一个登山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啊，去到万仙山去感受一下秋日的氛围。发送登山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周末有想全家聚餐的朋友，不要忘了我们今天的虾滑99块钱12袋海底捞的同款虾滑，今天的优惠活动你要把握住了啊！发送一个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一看虾滑，小朋友爱吃，老年人爱吃，很适合减脂朋友的这款虾滑，您去详细了解一下。平时比较注重护肤的朋友们啊，我们今天香奈儿的香茶花的洗面奶也是只需要200多块钱两瓶，回复一个大牌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啦。继续带来的这首歌呢，是一位女歌手来演唱的99年的一首歌，先来给大家说一下歌曲的名字啊，这首歌叫做《不想让你知道》。那这位歌手呢，是90年代末华语乐坛非常知名的一位歌手，也有很多很经典的歌，大家非常的熟悉啊。他的声音很温柔，很清甜，又带着一点淡淡忧伤的感觉。大家猜猜看啊，我们本轮的互动又来了。接下来的这首歌《不想让你知道》，你知道是谁来演唱的歌曲吗？虽然歌曲名字叫不想让你知道啊，但是还是想让你知道这是谁唱的呢？99年的这首歌，来吧，猜猜歌手名字啊，欢迎大家积极互动，都可以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李江就可以看到了。一起来听这首《不想让你知道》。

0: 这首歌叫《不想让你知道》，来自周蕙的歌曲，你答对了吗？随风就说了，不想让我知道，我也知道了，这是唱过约定的周蕙。丹也说了，我真的不知道耶，真的不知道，这会儿知道了吧，就是唱好想爱好好爱你，唱风铃，唱约定的都是他。Miss 张说，这是周蕙的声音，从最早的约定到后来的好想好好爱你，风铃我一直都特别喜欢。三人何方说，这是周蕙的歌。轻快笑日行说，这首歌真不知道叫什么名字，但是听到副歌一听，哦，这首歌我听过，而且声音很熟悉，是周蕙。小猫说，这是周蕙的歌啊，非常的有特点的声音。林子说，这是歌手，应该把周蕙请过去啊，周蕙真的是实力唱将。ET 这位朋友说，那一年张柏芝刚出道的时候，我惊叹其貌之美，那一年周蕙刚出道的时候，我惊叹其声之美。无声若梦说，特别喜欢周蕙的这张专辑啊，是神专。麦克西说，这是姚谦的作词，他的作词很多都是克制又浪漫，含蓄又热烈的感觉，这首不想让你知道也是我喜欢的周蕙的最喜欢的歌曲之一了。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我们正在直播当中的魅力放轻松，接下来会听到谁的歌呢？稍事期待一下。
1: 打开广播听音乐，魅力881，魅力就在你身边。大家好，我是李宗盛。
2: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欢迎回来节目当中，今天给大家送出的最后一首声音非常有特点，歌曲又特别好听的这位歌手叫做杨宗纬。怎么样，他是不是也是就是大家认为的一听就知道是谁的声音了？那我们今天为大家准备的歌曲啊，全部都是不是这些歌手的第一主打，但是呢歌手们一开口声音就是他的名字，那这些独一无二的嗓音也成为了华语乐坛珍贵的印记啊。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其实都没有，来送给各位。我是李江，要结束今天一个小时的魅力放轻松了。稍后十点钟是夏云为各位送上的魅力变奏曲，明天上午的九点钟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河南音乐广播和江江一起听歌。

0: 藏的喉咙。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9: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新闻。河南秋收进度超九成，秋粮收获基本进入收尾阶段。本周日，郑州马拉松将在郑东新区开跑，20000名跑者将沿着城市地标奔跑，感受商都秋日的活力。来关注国内新闻。我国快递业务量今年已提前12天突破1500亿件，包裹跑得更快，也说明消费市场活力十足。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冠军总决赛即将开赛，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选手将同台展示技能风采。体育消息，国际乒联公布2026年第42周世界排名，最大变化是国乒男单首次无一人跻身世界前四，女单王曼昱则凭中国大满贯冠军重返世界第一。最后了解娱乐消息，电影《我不是药神》的原型陆勇，在连续服药24年，累计吞下超3.5万片的靶向药之后，经医院评估达到深度分子穴缓解，将于2026年10月正式启动停药计划。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10月14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2: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2: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2: 迈克尔·杰克逊拍出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3: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生活中每一刻让你光芒绽放，收获一份认可，踏上一段未知旅途，还是实现一次自我超越。魅力变奏曲想邀你共赴一场蜕变之旅，这是一个成长的舞台，一路雕琢自我的旅程，一步一步为我们共同的追求，一步一步魅力绽放。

0: 北京时间10:0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上午好，我是夏云。今天咱们直播间邀请到了一位朋友，他深耕美业10多年了，建立了一个叫做留影链接空间的地方哈。同时呢，也是3万多名女性社群的主理人。朋友们，3万多人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估计一个体育场都坐不下哈。今天邀请他来到直播间和我们来聊聊他和毛孩子之间的故事哈，也聊一聊他怎么把喜欢动物这件事儿做成了社群当中一个特别有生命力的板块。首先邀请我们的嘉宾和大家打个招呼，欢迎刘颖。
1: Hello， 河南音乐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刘颖，我又来了。
0: 听到刘颖的声音就感觉很甜哈。好，朋友们，想看看今天嘉宾的庐山真面目，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发送“嘉宾”两个字哈，您会收到刘颖大大的海报，美美的海报哈。今天我们要和刘颖聊一聊这个和毛孩子之间的故事哈。我知道你是自己养宠物的，对不对？
1: 对，是的。
0: 哪一年开始养的？
1: 一直都有养。我现在这个小狗，它是去年我刷直播间的时候刷到的，
0: 去年才来到你身边的。
1: 对，然后刷直播间刷到，我觉得养宠你要看眼缘，我当时觉得就是它了，就是这个小狗了。
0: 隔着网线找到它的啊。
1: 对，是的。
0: 正在听节目的好朋友，您养宠物吗？您家是养的猫狗还是其他的小动物啊？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说一说，因为刘颖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一个非常特别的礼物。
1: 对对，
0: 这个礼物我是特别喜欢的，因为我也养宠物吧，养狗，所以呢，刘颖给我带来了一份礼物。就是印着我家小狗头像的一个挂件，
1: 对，它可以作为徽章，也可以做成冰箱贴，你们是可选的。
0: 那正在听节目的好朋友，如果你家有宠物，直接把你家宠物的正面照片可以吗？
1: 对，是的，
0: 什么照片都可以，对吧？
1: 什么照片都可以，你最喜欢的，
0: 你最喜欢的，最喜欢的一张照片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待会儿我们首先啊，随机抽一位朋友，
1: 可以，
0: 好吧？然后刘颖，咱把这个朋友的照片是吧，给它做成徽章或者是冰箱贴，
1: 对
0: 吧，
1: 送
0: 给它，
1: 狗狗的也可以，小动物的都可以，如果没有的话，你们的美照也是可以的。
0: 把自己的美照做成冰箱贴是吧，可以的啊。咱随机挑选一位朋友给您包邮到家。是，今天呢，刘颖准备了很多份这样的礼物哈。
1: 对，
0: 除了这个冰箱贴之外，还有这个互动奖品是吧。
1: 是的，其实我觉得就冰箱贴吧，我觉得这个比较有意义。
0: 可以呀，
1: 是吧。
0: 想要拿走这份礼物呢，咱答刘颖的问题就可以了，好不好？刘颖今天要给大家提问的问题是不是也和动物相关？
1: 对，没有动物的也可以回答。或许哪天会养到基础的问题。
0: 可以呀，你说。
1: 第一个问题就是狗狗绝对不能吃的食物。我列了3个，他们回答出来2个我觉得就可以了。第一个回答出来的。
0: 对，第一个回答正确的就可以。就是狗狗绝对不能吃的食物。
1: 是。
0: 如果您知道的话，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把答案发送过来。同样呢，我们也会把第一个回答正确的朋友挑选出来，给您送上一份礼物，好吧？
1: 对，后台发照片，
0: 后台发照片就可以了，把咱家的宠物变成冰箱贴，或者是变成这个挂件也可以哈，就是咱随时走路的时候都能看到自己家可爱的小动物，很幸福哈。
1: 是的。
0: 来吧，好朋友们，您知道正确答案吗？宠物绝对不能吃的东西啊，2个就可以哈。
1: 对，
0: 这个我其实知道挺多的。刘颖，如果说把你变成一种动物的话，你最想变成什么？
1: 我想变成我的宠物。那我已经变成宠物了，那怎么办？因为我对我这个主人还是很有信心的。
0: 你觉得你这个主人还是比较合格的，
1: 所以我想变成我的宠物。我的小狗。
0: 就是你养宠养的还挺好的哈。
1: 我自认为是这样。
0: 你觉得你养宠最大的一些成本是什么？比如说时间、金钱还是情绪啊？
1: 其实隐形成本我觉得

0: 我觉得人生付出最多的是情绪与耐心吧，当然金钱时间也必不可少，但是最难的我觉得
1: 是你养完它之后要有长期稳定的情绪，因为你要接纳它调皮的一面，包括它会生病会衰老呀，还有你要给它日复一日的陪伴与守候，我觉得这个是很多人忽略的部分。就是情绪很重要，对，是的，因为钱可以算，时间可以规划，但是情绪这个东西真的是算不了。比如说你出差三天，可能你每天都在想
0: 他在家有没有好好吃饭呢，一个人在家会不会害怕呀，有没有在家拆家呀，你别说三天了，你一天你没回家，你想该遛他了，那我回去一趟，感觉这种牵挂是持续的，是的，是的，
1: 特别理解哈，就很像是养了一个不会说话的小孩，
0: 对，
1: 你永远不知道他现在是什么状态哈，
0: 是的。
1: 哎，那你有没有就是你身边有没有那种就是养了之后开始后悔的朋友？
0: 也不是说不爱这个宠物，就是可能当初没有想的特别清楚，有包括我身边的朋友，或者是我在救助的过程中发现了问题，就是很多人他们养完之后，他发现现实和想象差距很大，就陷入纠结，因为很多人一开始他可能是看到啊这个小狗很漂亮，一时兴起，然后或者说别人都有狗了，那我也养一个吧，确实有这种<笑> 跟风的存在，所以他们刚开始可能只冲进小动物带来的治愈陪伴，却忽略了它背后是需要责任的，因为所以才会出现比如说弃养或者是后悔或者是要去送养，所以我觉得养宠物之前应该想清楚，不要去过多的期待它能带给你多少温暖与价值，所以你要问问自己说你能给到它什么，能不能给它稳定的生活，足够的耐心，能不能接纳它调皮生病的样子。
1: 所以我觉得你一旦开始选择了，你就要为这个生命负责到底。是哈，所以想问问正在听节目的好朋友，你养宠物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呢？就像刘宇说的，需要很多的情绪上的陪伴，或者是说经济上的、时间上的，还是说跟家人之间会有一些养宠的分歧哈。
0: 是，
1: 今天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大家发送过来讨论讨论哈，毕竟我们都是有 有宠物家族。来吧，今天朋友们也可以把你家的这个猫狗的照片或者是小动物的照片直接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哈。我们今天呢，嘉宾会把您最爱的这个小动物哈变成冰箱贴或者是变成这个挂件儿， 给您那个包邮到家。微信平台上这会儿其实有很多好朋友在互动哈，刚才刘勇问到大家是狗狗绝对不能吃的东西啊，朋友们说两个就可以了。你看微信平台上，加菲猫啊，他说巧克力、葡萄这些是狗狗不能吃的，还有大山也说是巧克力，一达他说巧克力、葡萄干、洋葱、韭菜等等都是不能吃的。
0: 这个当然还有很多好朋友在发自己家宠物的照片，我今天真的是接收到了好多宠物可爱的漂亮的照片，我很羡慕你这个NIL这位朋友啊，他发了一只狗啊，发了一只猫，他说你看我是有狗有猫的人，猫狗双全了，人生圆满了，
1: 很快乐哈。那今天首先我们挑两位朋友吧，一个是答对
0: 问题的，然后一个呢就是随机挑一个，就是随机选一个，
1: 就是有猫有狗的，
0: 对，让你幸福加倍加倍加倍。
1: 那我们第一个答对问题的这位朋友加菲猫啊，好不好？这个他家的猫的照片已经发过来了，咱可以把他家的猫给他做成一个冰箱贴，
0: 当然了。
1: 还有 NIL 这位朋友哈，他发了猫和狗，咱给他都做成冰箱贴，没有问题，好不好？好，NIL 还有加菲猫，把您的 11位的手机号还有收货地址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这两天吧，在家里等着吧，您家可爱的小宠物马上就变成可爱的冰箱贴，邮到您手里。 当然还有很多好朋友发照片哈，那接下来呢咱还有第二个问题等着各位，如果答对的话咱第二份礼物也是给您包邮到家的。这个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第二个问题就问
0: 宠物狗狗吧多久驱虫一次？
1: 驱虫呢肯定是必须的哈，
0: 对，必须的。
1: 很多养宠的好朋友们对他们来说这个问题是一个基础答案啊，基础问题。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可以编辑成文字或者是发送语音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哈。

0: 个也是给您包邮到家的啊。还有好朋友这个向游先生说，我想要一个这个女孩的，就是他发了一张特别漂亮的女孩在吃饭的这个照片，哎，他说想要这个冰箱贴。来吧，第二个问题，如果答对了，这个礼物呢咱也会抽取送给咱的朋友们哈。朋友们您记得发照片的时候啊，发特写，您不要发个大远景，这容易到时候出来的照片会糊啊。今天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南音乐广播直播的节目，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叫做刘颖，她是30000多名女性社群的主理人，现在呢深耕啊这个宠物这个板块哈，我觉得这个板块呢是很多朋友们都非常喜欢的啊，而且想要了解的，如果您家养的也有宠物啊，也可以多多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有关于宠物的问题咱也可以在线向刘颖提问，毕竟她从小养宠物养到大，而且接触了很多养宠的家庭，对吧？嗯，咱有问题可以直接在线留言。想看看今天嘉宾庐山真面目的好朋友方式也很简单，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在这直接发文字语音都可以啊。一旦养宠，你就会发现自己的衣服特别容易脏，洗衣服洗得也特别勤，这个洗衣液就成了咱家消耗最快的东西之一了，天天洗，包括这个一家老小的衣服呀，小孩的校服呀，毛巾被罩呀，还有这个宠物的衣服呀，很多，一个月就要下去好几斤，买贵了吧咱觉得这个洗衣液消耗品还挺心疼的，但是买便宜也担心洗得不干净有残留，所以今天呢咱爆款商城给您推荐一个洗衣液，哎，品质过关，叫做露丝除菌除螨洗衣液，洗得很干净，不用你手搓，像那种领口发黄的，腋下发黄的，小孩身上有点子，以前咱得手搓半天，今天啊就不用手搓了，天然酵素配方，就像很多小刷子一样，直接钻到衣服的纤维里，把这个油渍呀、污渍呀一点一点的洗干净啊，洗出来就直接晾晒可以就可以了，很方便。另外呢，很安心，因为它无磷、无荧光剂、无漂白剂，泡沫也少，漂洗两遍就能洗得清清爽爽，像贴身的衣物还有小孩的衣服都是可以放心洗的，洗完的衣服是软软糯糯香香的，闻着还有淡淡的香味，穿一整天还有味道，那真的是很开心的啊。而且这个牌子呢深耕洗涤行业已经30多年了，很多你熟悉的大牌洗衣皂就是他家代工生产的，所以呢品质在线，关键是价格也在线，4桶4斤装，一共16斤，官方旗舰店的售价是100多，今天爆款商城，给咱听友的价格是79块钱，79块钱咱到手的是整整28斤，朋友们，您算一算，1斤才2.8块，怎么用都不心疼，全家的衣服咱都可以用上大半年，平均一个月才5块多钱，再也不会出现那种洗着洗着发现这个洗衣液没了啊，这一单就够囤着用到明年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团购，回复团购两个字就可以了，这款洗衣液不光好用，价格还划算，您说现在不入手还等到何时，咱也不动，不用等到双11再去买这些消耗品了，听到有优惠的咱就直接下单就可以了，也提醒好朋友，79块钱到手28斤除菌除螨的洗衣液，今天是最后一天，直接去下单吧。
1: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发现燃气泄漏，应迅速关闭阀门，开窗通风，并到室外安全区域报警求救。
1: 他是个行者，18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3: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1: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3: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上午好，我是夏云。刚才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洗衣液，微信平台很多好朋友都在回复团购两个字哈。还有一样好的产品要给您推荐，适合咱所有开车

0: 车的朋友们，如果咱家的车的你发现，哎，怎么开着开着这个油耗越来越高，而且动力越来越差，是不是因为这个车开的时间久了？其实不然啊，因为咱老是在市区走走停停，可能是发动机当中有太多积碳，导致咱的爱车没有之前那么的有动力。因为呢，喷油嘴的雾化变差，然后这个发动机当中有积碳，燃烧不充分，所以你踩同样的油门，这个油就没有变成动力，全变成尾气给排走了。今天给大家伙推荐的还是在咱车友圈口口相传的万能通除碳氧护剂，这个是咱河南音乐广播河南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不玩虚的哈，朋友们加油之前直接灌到油箱就可以了，跟着这个燃油走，把进气阀、燃烧室、喷油嘴上的顽固积碳一点一点的剥离掉，最后都随尾气排干净了，你会发现自己的爱车呼吸变顺畅了，而且呢燃烧效率提高了，油耗自然而然的就往下走了。之前微信平台很多好朋友就反馈过，特别是堵车的时候会发现车有点抖，转速表转的这是有点不稳，用了咱的万能通不到一个月就发现，首先养车的成本降下来了，而且车不抖了。还有之前很多这个女生开车觉得自己的爱车怎么就油门不跟脚啊，用了咱的万能通也发现这个动力回来了，特别是爬坡的时候感觉动力就是往上穿的啊，关键是这个去加油站的次数也变少了啊。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记得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888去看一看咱万能通的全系列产品。您看现在油价涨得还挺快的啊，特别是那个前两天我加油，95的汽油已经涨到9块多了，哎，加一箱油真的挺心疼的，所以我觉得咱可以从根本上省点油，比如说把咱燃油的效率提高，加油的次数变少，爱车的动力提上去，这也是变相省油。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888，可以看看咱万能通的全系列产品，包括这个30000公里以下的车，咱就花99就行了，一年就用这一瓶，保您10000公里。还有3到8万公里的车友，咱就用万能通除碳氧护剂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个是一套三瓶。完整的车辆系统养护周期，还有80000公里以上的车友，咱就用万能通这个2026的精装版，这个好用啊，这个用完之后老车也能省油。对，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888，48小时内给您发货。那今天我们直播间邀请到了一位特别的嘉宾，她很漂亮，哎，很美，性格也很好啊，深耕美业已经10多年了，有自己的一个社群平台，对吧？运营了30000多名女性的社群主理人啊，刚才也跟大家就比划了一下，这30000多人有多少哈？篮球场这个都坐不下。那今天呢，刘颖来到直播间，没有说和大家分享怎么变美，生活怎么精致，来聊一聊她现在深耕的板块，就是社群当中一个特别有生命力的板块，叫做养宠，对吧？
1: 对，宠物社交，宠物社群，
0: 宠物社群，宠物社交哈。刚才刘颖呢也问到大家一个问题，也是关于养宠的，这个很简单，只要是对这个养宠的朋友们来说，可能是经常要做到的。
1: 对，是，
0: 经常要做的。问到大家这个驱虫的话，
1: 对，多久驱一次？
0: 是的，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可以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第一个回答正确的，咱给他送的是什么呢？
1: 送的是小狗狗的徽章定制，也可以做成冰箱贴，你们可以备注
0: 啊，你备注哈，你想要冰箱贴你就备注冰箱贴，想要这个徽章你就这个备注徽章就可以了啊。第一个回答正确的，咱这个礼物给您包邮到家。
1: 是的，
0: 刚才咱还说到这个养宠的派对和活动，是不是？
1: 对，对，
0: 社群。
1: 是，
0: 其实我特别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我看到你朋友圈里或者是视频号上经常会发一些宠物的活动，你怎么想开始做这个社群活动的，或者是宠物的话题活动的？
1: 它最初的契机是我妈妈和我妹妹，他们养的狗都是救助的流浪狗，然后我妈妈那一只，它在就是流浪的过程中，它遭受过那个虐待，然后原本性格，其实我妹妹刚见到她的时候她是很活泼的，然后之后经过了那段她会变得害怕人类，缺乏社交能力，就是缺乏她在社会上生存的能力，所以就被我妈妈带回家了。 所以起初是我是希望能创造环境让他尝试去跟一些小狗有所建联有所社交、到后续开展了之后

0: 发现不少上班族的姐妹她们其实陪伴宠物的时间并不多，
1: 嗯，
0: 然后经过狗狗在长期居家缺乏社交或容易出现分离焦虑症的问题，
1: 嗯，
0: 它严重的话它可能会就是跑爪子这些，
1: 嗯，
0: 所以社区内也有不少养宠的会提出这个需求，说哎，下一次活动你可以邀请我们，然后互相交流养宠经验。因为我觉得小动物它虽然没有办法用语言表达，但是它也是需要一些空间，所以慢慢的我策划出了宠物派对。第一呢是给一些小朋友毛孩子提供社交机会，第二方面是为养宠人搭建平台，就是集合大家的经验，就像刚刚我给你安利了头套，那安利了就是他们必备的
1: 一些小东西哈。
0: 对，小东西，你比如说他的耳朵为什么耷拉下来，我说他可以戴一个头套，
1: 嗯
0: 啊，这就是一些小的经验，我们互相交流出来的。
1: 嗯，就是给毛孩子们办一个派对，让他们彼此之间多链接，是吧？
0: 对对，是的。
1: 但是我曾经看过一个说法哈，
0: 嗯，
1: 就是其实小动物是不需要朋友的，就是小狗是不需要社交的，这个可能是主人自己的需求投射到了宠物身上。
0: 对，他
1: 有没有这种情况？
0: 有会有的，因为会有人问过我，包括也会去那个交流过这个问题，但是很多人他以为就比如说宠物的线下空间社交就是扎堆打闹奔跑，强行让他们玩，
1: 嗯，
0: 其实对我来说不是，我们会尊重每一只小狗的节奏，因为小狗也跟人类一样分 I 狗和 E 狗，
1: 嗯，
0: 就首先你要知道他在确认玩伴他想玩之前会有一些前奏，
1: 嗯，
0: 比如说大幅度的摇尾巴，嗯，你能感受到他很开心，或者是围着小朋友的屁屁确认一下信息，或者是有撅起屁股邀请玩的动作，对上暗号之后他们才会开始玩耍。但是有的小狗狗它对环境紧张，你也是能感知到的，
1: 嗯，
0: 所以狗狗跟人类一样，我觉得它有不同的性格，所以在我看来社交是猫孩子的权利，不是义务，你不能强制它去进行社交，
1: 嗯，就是分情况。
0: 对对，是的，
1: 如果有些狗是真的需要社交，比如说那些精力特别旺盛的品种，
0: 对
1: 它需要和同类进行奔跑
0: 对
1: 玩耍，嗯，如果你长时间把它关在家里可能会出现一些对纤维问题，嗯，
0: 对
1: 对吧，
0: 嗯，
1: 可能有些狗是不需要的，它只要一个安全的环境和空间就可以了。
0: 所以我们会尊重狗狗，不是不会尊重，主人你必须我让我的狗，我会尊重狗狗。就比如我现在见到小狗，我想去抚摸它的时候，我想我能不能摸摸你，我看
1: 他
0: 也，
1: 啊，
0: 我会问他我能不能摸摸你，
1: 嗯，
0: 会先问他再问主人，如果他没有很强大的意愿的话，其实我也不会去抚摸它。
1: 嗯，明白哈，正在听节目的好朋友们，很多朋友都是养宠一族哈，也问问您，您觉得这些小动物是需要社交的吗？有没有养宠物的朋友哈，你有没有带过自己家的小宠物去参加过这样的活动和派对呢？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说一说，聊一聊哈。刚才刘颖问到大家的一个题是宠物驱虫的啊，这会儿微信平台已经很多好朋友把答案发送过来了。宠物驱虫是多久需要驱一次？你看一打，他说幼犬一个月一次，成年的犬种是三个月一次，体外的话每个月一次。他回答的还是比较的详细的啊。
0: 对是的，
1: 对不对？
0: 对，他回答的非常好，因为我刚刚想提醒他们，我说你们要尽量完全的，因为它确实分体外和体内。
1: 是的啊，它是第一个回答的比较全面的，一答十一位的手机号还有收货地址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今天的第二份奖品给您包邮到家，就是您家宠物的这个徽章或者是冰箱贴哈，给您邮寄过，
0: 照片也一块发来，
1: 对，您家宠物的照片也一并发过来，还有这个相由心生说是每个月来一次驱虫啊，这个说的没有那么的详细，是不是？
0: 对，
1: 还有这个朱迪说是每个月驱虫一次啊，很多好朋友其实对驱虫还是有概念的哈，应该是每个月驱一次，对吗？
0: 对，但是现在它也有一些市面上的产品，比如说哎，它你同时进行体内外同时驱，但是我也习惯说体内是体内，体外是体外
1: 啊。
0: 体外的话就是每个月，体内是三个月。
1: 明白啊。那今天的第三道题，刘颖也给我们朋友们提醒一下吧，是什么样的问题？
0: 我觉得这个题还挺好玩的。我问大家，知不知道狗狗可以看到的颜色？
1: 狗狗可以看到的颜色。我以为狗狗是看不到颜色的，还是
0: 能
1: 看到颜色的，
0: 所以我问他们狗狗能看到的颜色是哪个。
1: 明白啊，来吧，知道正确答案的好朋友，您把这个答复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你觉得狗狗能看到的颜色是哪些？

0: 答案直接发送过来就可以了啊。第一个回答正确的朋友就可以得到咱家宠物的这个冰箱贴或者是这个挂件啊，挺可爱的啊。刚才和刘颖聊到了这个宠物派对，感觉很热闹，对吧？但是我觉得你运营这个社群的价值可能不只是因为热闹啊，大家链接，我知道在你的群里可能大家都会聊一些关于养宠的困难啊，可能也会向你求助，是不是？
1: 是的。
0: 嗯，这个时候你是怎么接住这些需求的？怎么来帮助到你社群当中的这些朋友的？
1: 首先是养宠信息吧。我觉得很多新手主人他刚养狗会被怎么喂养，怎么训练，疾病护理这些问题难住，所以社群里大家可以互相分享靠谱的经验，就是避开网上其实有很多杂乱不实的养宠误区，可能是为了推荐产品有一些不实的误区。其次就是给予他们情绪支持，因为养宠它并不全是治愈，就包括刚刚提到的它会生病衰老，遇到困难难题，主人陷入焦虑的时候我们可以互相分享，因为很多没养宠的人他会很难共情，但是在这个社群里大家养宠家庭可以相互理解相互安抚，你不用费力去解释那么多，起码上在情绪上能得到共鸣。最后就是资源对接，接下来我们可能会对接靠谱的医生啊，宠物洗护寄养甚至到救助相关的资源，然后结合一起，我觉得就能大大的帮助养宠家庭能解决实实在在的养宠困难。
0: 就是你觉得社群在养宠困难这件事儿，这是能提供的独特的价值，是吧？也想问问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你们在养宠物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过什么样的难题？比如说找不到靠谱的宠物医院呐、或者是出差的时候没有人喂养啊，没有人去遛狗啊，还是说其他方面的问题？今天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来分享分享哈。正好刘颖呢，就是深耕这个宠物行业，从小开始养，
1: 那算是从小开始养了。
0: 而且现在也在这个深耕这个板块哈。
1: 是的。
0: 相信他也会给大家一些建议的哈。我知道你不光自己很喜欢小动物，而且还参与了比如说动物保护的公益活动，是不
1: 是？
0: 是
1: 的。
0: 就是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想，哎呀，觉得这些动物好可爱呀，然后从这样的想法变成了我想为这些小动物做点什么，有没有一个具体的时间或者是具体的瞬间？
1: 有，其实喜爱小动物这个事情如果是具体的时间嘛，我觉得是从小是刻在我成长里的，因为很大程度我觉得是受家里人的影响，就我们一家人都很爱护小动物。你比如我妈，他在路上见到流浪小狗一定会去给他吃的，如果没有的话会去买一些。在我们小区里我妈会搭建一个小狗的家，就是接收一些流浪动物，然后定期去喂养它们。所以我当时我想过，如果以后我妈妈有能力了，我就可以再多做一些，所以搭建起了这个平台。
0: 就是从你小的时候受妈妈的影响就比较深哈。
1: 是的。
0: 就是你现在参加公益活动具体是什么样的形式？
1: 它具体分两块。第一是我会定期到流浪救助站，因为郑州还是有几个流浪救助站，给基地里的小流浪去送一些狗粮等物资。第二就是在日常的社群里，我会接收姐妹们捡到的流浪小狗，或者是需要帮他们找新家，我会去帮他们发布领养信息，帮小毛孩子找到靠谱的新家。
0: 有没有比较深的一次经历，或者是你印象最近的一次经历？
1: 有。就是我第一次去流浪狗基地的时候，就出发前他其实之前有去过基地的伙伴，他会跟我说就是基地的环境会比较复杂，包括你像我们打疫苗呀做驱虫那些毛孩子是没有的，并且说你们家里也有小狗一定要做好防护，做好这些。所以去的路上我是很忐忑的，因为是未知的，我没有去过基地。那个基地也是在郑州，有一个大姐她领养了600多只流浪狗在一个院子里，他们都生活在一起。但是真正走到基地，我看到她那一只小狗，它摇着尾巴冲我走来。那一刻其实我已经忘了我朋友他跟我说的，哎，你要注意防护这些，就是我瞬间我会就破防了，我抱起一只小狗就跟它贴贴。就是那一刻我不觉得他们会不会有细菌呀，或者会不会有伤害到人这个举动。所以在我那个触动对我还是很深的。
0: 就这

0: 画面听起来就很心酸、哦、
1: 对，我讲到我还是会有那种那天的感觉。
0: 嗯，说实话我觉得做这个动物公益这件事儿，可能有时候也会觉得挺无力的，就像你说的那个大鸡养了600多只，
1: 对，
0: 而且这个数量在不断的扩增哈。嗯，你可能是救了一只会发现外面还有100只，有没有那种做不完的感觉？
1: 有。
0: 嗯，
1: 其实一直都有，就做公益活动这种无力感，因为你就一只小动物，你想到外面还有许多、嗯、或者是在这个时候有姐妹给你发，我这边有一只流浪狗，你能不能帮我找领养、
0: 嗯、
1: 就心里难免会觉得沉重。
0: 嗯，
1: 就在前天我帮一位小姐妹捡到的小狗狗，她直接捡了就是一窝的小狗，我帮其中一个小狗找了新家，他们交接就是在我空间完成的、
0: 嗯、
1: 就是我要看一下双方的家长，我会去帮他们确定、嗯、哦，这个姐妹没问题、嗯、然后那个要捡到狗的姐妹，她听到狗狗要去的新家是在农村带院子里的，
0: 嗯，
1: 她我能感受到她的忐忑，就是她有点放不下，因为每个人她养狗的方式不一样，那个小狗可能在家里她要给她搭建一个窝，甚至说带狗狗我在床上睡觉都有的。
0: 嗯，
1: 他走的时候就一直在确认，他确定在院子里嘛，一直在确认。但是我送他走的时候，我跟他说，我说每一只小狗他都应该有属于自己的生活，他能在院子里奔跑，他未必就是不快乐的，
0: 嗯，
1: 对吧？他可能他那个院子会让他，不比他在家里，就是那么幸福，对吧？所以我觉得你当下的使命完成了。就可以了，至少这个小狗它不用再留宿街头了。
0: 嗯，
1: 所以他晚上到家的时候，他给我发，他说我确实有顾虑，但是你跟我说了那些话，我就会心安下来，但是我不会把这个焦虑传递出去。
0: 嗯，
1: 就我也会开导。我之前发过一个朋友圈，是一个问句，就是救一只有用吗？它还有千千万万只。
0: 什么？救一只？
1: 救一只狗有用吗？它还有千千万万只。
0: 嗯，
1: 然后我的答案是有用，因为我觉得会有千千万万个我。
0: 嗯，
1: 所以我现在就是更希望能去呼吁大家善待小动物，就不要随意弃养，这样、嗯。起码能从源头去减少流浪动物的产生。
0: 嗯，就是还是在养宠之前、嗯、个人要想清楚，
1: 是，
0: 毕竟要承担一个小生命的责任，咱是要负到底的。
1: 嗯，
0: 那刚才你说的这个公益活动和这个宠物的救助是你自己在做，还是说想把它变成社群当中的一个项目，就你社群当中的这些群友目前有没有参与进来？
1: 嗯，目前是有的，最开始只是我个人在做、
0: 嗯、
1: 就是我起初没有说刻意想把它包装成社群项目、
0: 嗯、
1: 但是慢慢的有群里的伙伴他主动会加进来说，哎，我下次能不能跟你一起去呀、
0: 嗯
1: 啊、那个地方是在哪儿呀，我也想捐一些狗粮。但是这些不是靠任务或者活动仪式来推动的，都是他们主动来问的。
0: 嗯，
1: 有一件事情让我感触很深。
0: 嗯，
1: 因为那天见到了一个群里的姐妹，她说我原本对小动物没什么感觉的，就是其实很多养宠的他是不理解的、
0: 嗯、
1: 就
0: 没有养宠的是不能理解，
1: 觉得好夸张啊。
0: 对对对、
1: 啊、所以他平时也不会再去过多的在意，可能看到路边有一只小狗过去就过去了。
0: 嗯，
1: 但是他说我经常看到你发的救助相关的内容，哎呀，那天我在楼下我碰着一只小狗，我去给他买了火腿肠。
0: 嗯，
1: 哎呀，真可爱呀，那一刻我很触动很大。
0: 嗯，
1: 因为我在想，哦，原来我的行动真的是可以潜移默化的影响到大家。
0: 嗯，
1: 然后在我看来，其实大家，最好的参与，它并不一定是我要去组织大的活动，组织公益、嗯。所以很多他们刷到我的朋友，能主动问下次能不能一起过去，我觉得能唤醒大家对善待小动物的意识，我觉得这个就是很大的改变了。
0: 其实这个事儿本来是你个人在做，
1: 对，
0: 现在你想把它变成一个社群的项目哈。
1: 是。
0: 嗯，你觉得社群做公益最大的优势是什么？比如说是你现在群友对你的信赖，还是说本身咱有3万多人、
1: 嗯、
0: 啊，这个人数带来的这个声量，还是说其他这个组织带动的这个氛围感？
1: 目前我觉得我做社群最大的优势就是大家看到你在做我也想做、
0: 嗯、
1: 然后大家都在做我也想做，这种氛围带动。
0: 嗯，
1: 因为我起初做这个救助宠物这个板块的时候是没有预设说拿到什么样的结果、
0: 嗯、
1: 本身这个板块它也没有盈利的项目，就是没有盈利的想法、嗯、但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它善意是可以相互传递的， 就不只是小动物，你比如说像之

0: 当然社群人数它带来的声响，他们的反馈也很有用，就比如说、我说你帮我转发一下，他们会转发，或者是募集物资的时候会有说，哎，这样可以快一点。所以我觉得最大的优势就是他们，我觉得还是靠氛围的带动。
1: 就是一个人做公益你可能需要很强的这个内驱力，但是一群人做这个事儿会形成一种氛围。
0: 对，
1: 大家都在做，我也想做啊。我觉得这种氛围这种带动可能比一些说教啊，
0: 对，
1: 或者是其他的什么形式更有说服力啊。
0: 是的。
1: 今天我觉得和刘颖聊了这么多啊、我发现你真的是一个很有能量的人哈、之前我就觉得一个九五后的姑娘啊这么有能量，不光是在自己事业方面很有能量，在做一些公益活动啊或者是自己爱好的事上都充满能量，你保持这种能量的秘诀是什么？这是个题外话。
0: 保持能量的秘诀，我觉得刚刚你说运动健身虽然我没在做但是我每天早起，我觉得遛狗，我觉得狗狗也给我带来很大的能量。就是它会让我被动的去运动，因为我今天不想动但是我要遛它。我觉得这段你可以呼吸到更多新鲜空气，看到更多阳光，我觉得它也给我带来很大的能量。
1: 从你身上我真的看到一种特别的柔软的力量，不是那种很用力的、那种很激昂的，就是我愿意我投入的那种温柔的力量。
0: 太感谢了。
1: 来吧，河南音乐广播好朋友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是一位有30,000+女性的这个社群主理人哈、做这个美业做得特别好，而且现在是深耕宠物这个板块，做得也特别的用心。今天呢他做客直播间和大家分享养宠的那些故事。如果正在听节目的好朋友，你家也有小宠物啊，也有自己喜欢的毛孩子，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刚才问到大家一个问题，就是狗狗它是能看到一些颜色的，能看到哪几种颜色，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把答案发送过来。第一个回答正确的朋友可以拿走刘颖送出的非常精美的礼品，就是您家宠物的这个头像做成的挂件。
0: 对，
1: 可以是冰箱贴，也可以是包饰等等哈，挂件啊。这样的话咱和宠物这是可以是24小时都相见。非常可爱的非常用心的一份礼物哈，您知道正确答案可以互动过来。另外想看看嘉宾庐山真面目的好朋友，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发送嘉宾两个字，就可以看到刘颖美美的海报喽。微信平台上这会儿很多好朋友还在发这个秒杀，是这两天我发现可能因为天气的原因哈，一换季很多好朋友就是有点食欲不佳。哎，今天 UP 商城给您带来一个口碑特别好的海底捞的捞派虾滑。其实这个品牌大家都知道，品质是有保障的，而且很多好朋友都吃过，无限复购，肉质口感很好，简单烹饪就能够做出美味的营养餐。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这款虾滑的含虾量高达95%，撕开包装你就可以看到大颗的虾仁儿。煮熟之后呢，这个 Q 弹脆爽，肉眼可见，而且呢，这个虾肉的纤维感是甜鲜不腥的。用它来涮火锅，或者是做一个蒸虾仁儿都挺好的。而且呢，这个配料表很干净，除了95%的青虾仁儿，只有淀粉、植物油、白砂糖、鸡精这些家用的调料，没有任何的像色素啊、防腐剂等等啊。虾仁儿大家都知道，高蛋白、低脂肪，不管是正在长身体的孩子，还是需要健身的朋友，都是可以放心吃的。关键是你买回家之后呢，也不用去挑虾线、剥壳，吃起来很方便。独立的包装，随吃随取，一袋就是一餐的量，特别的省心。日常呢咱去旗舰店买半份虾滑得30多，今天 UP 商城和品牌方合作，含虾量95%的虾滑，一包100克，8包99。那今天节目期间下单给您送上虾滑2包，等于是99块钱，咱到手了整整10包的虾滑，1包9块9，相信这个双十一你也买不到这么划算的价格。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秒杀，这款虾滑您赶紧去尝一尝。
2: 答 成这一列音乐班车。

0: 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从我出生的那一刻起，他就在保护我。
2: 宪法规定，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
1: 妈妈说，从小学到初中，我享受9年制义务教育。
2: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
3: 18岁了，我投出了人生第一张选票，从此我对社会有了全新的责任。
2: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18周岁的公民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4: 我大二了，同寝室的兄弟光荣入伍，学校为他保留2年学籍。
2: 宪法规定，保卫祖国、抵抗侵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一个公民的神圣职责。
5: 我有了工作，开始勾画未来的蓝图。
2: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
6: 我结婚了，有了自己的小家庭。
2: 宪法规定，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禁止破坏婚姻自由。
6: 将来我退休了，也会受到他的保护。
2: 宪法规定，退休人员的生活受到国家和社会的保障。
7: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
2: 守护宪法，就是守护美好生活。
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8: 世界是座游乐场，勇敢的人先享受快乐。魅力变奏曲，怀着探索的心，邂逅多彩人生。
9: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上午好，我是夏云。今天我们聊到很多关于养宠的故事哈。微信平台上这会儿还有很多好朋友在发自己家宠物的一些可爱照片。今天呢，我们会挑选几位朋友给您送上一个精美的礼品，是由咱嘉宾提供的啊。嘉宾叫做刘颖，刘颖给大家准备的这个礼物是什么呢？
10: 狗狗私人定制的徽章，就是你们把狗狗的照片一并发过来，它可以做小胸针或者冰箱贴，大家要备注上。
9: 嗯，都可以是吧？
10: 嗯，对，狗狗的照片，
9: 不光是狗狗的可以哈。
10: 啊，对，所有毛孩子的都可以，没有毛孩子的，你的美照也是可以的。
9: 是的，微信平台上很多好朋友说，我想发家人的照片，可以吗？
10: 可以的，
9: 嗯，没问题哈。刚才刘颖也问到大家一道题，这个题我还真的没想到哈，我以为狗狗的世界只有黑白。两个颜色哈，但是没想到它是能看到一些彩色 的对吧？
10: 是的。
9: 问到大家，你觉得狗狗能看到的这个色彩是哪几种颜色？
10: 是，
9: 可以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你看，相由心生啊，每道题它都在互动哈，就特别想得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奖品。他说，狗狗能看到的颜色是黄色和蓝色两个颜色，对不对？
10: 对，非常对。它狗狗是二色视觉动物。
9: 还有静也在说，狗狗可不是色盲哦，只有红绿色盲是属于二色色觉，能看清蓝色、黄色、灰色、黑色、白色啊。彩色的话还是蓝色和黄色。
10: 对，还是蓝色和黄色。
9: 对，乐妈也说能看到蓝色和黄色，很多好朋友都知道啊。
10: 是的，
9: 啊，没想到。
10: 你有没有关注到他们的玩具基本都是橙色和蓝色两个颜色？
9: 嗯，好像黄色比较多。
10: 对，就是这两个颜色他们是可以看见的。
9: 哎，那以后给宠物买玩具的时候还知道买这样颜色可能他会更喜欢。
10: 是，
9: 明白了。来吧，相由心生，可以把自己的11位手机号还有地址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今天的第三份礼品就给您包邮到家了啊。今天的奖品我真的是要好好的梳理梳理哈，因为每个人都发了很多。
10: 对，照片、地址。
9: 是的啊，发送过来就可以了。也希望下次就是刘颖在办一些宠物派对、宠物活动的时候哈，可以邀请我们的车友啊，我们音乐广播的朋友们一起线下参与，好不好？
10: 当然可以，太好了。
9: 大家可以发嘉宾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在这个您会收到二维码，可以扫码进群，这是夏云的节目群啊，扫码进群，下次有活动的时候我会在群里通知到各位好朋友，也希望我们所有养宠物的。

0: 朋友哈，都有一个社群，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咱好咨询，对吧？
1: 是的。
0: 刚才聊了很多就是关于养宠物养动物的事儿。其实我觉得可能很多人喜欢养动物最大的原因就是很治愈，对不对？
1: 嗯，是的。
0: 我身边的有一个朋友哈，就最近工作压力比较大老是晚上失眠，都需要吃这个安眠药入睡。上一次来我家撸了我家的小狗，回家之后跟我分享说我今天晚上是唯一一次没有吃药就是直接入睡的，就说睡得特别好。我还真没有想到我家这个小狗能够有这么强大的治愈能力。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1: 会有的。因为我觉得动物身上是有生命力的，我觉得它是无时无刻在治愈我，包括我现在我提到它的时候我都会感觉很幸福。因为只有养狗的才懂这种感觉，想起它那个模样。因为狗狗对人的情绪感知能力是很强的，它能感受到我们情绪上的变化。就比如说我情绪不好的时候，它不会吵不会闹，不会说跳来跳去蹦蹦哒哒，它就在我旁边趴着，它可以捕捉到人的神态语气。就刚刚我说你制止他的时候，你要语气神态全部冰上 no， 坚定的点告诉他。因为有的他养宠他只会说哎，那我打他一巴掌吧，他们是感受不到的。所以他能分辨出来你是放松的还是低落的，并且会给出对应的陪伴和反应。
0: 明白哈。那今天的节目最后呢，也请刘颖给正在听节目所有的好朋友们分享一句，就是给所有养宠物的或者是想养宠物的正在犹豫要不要养的朋友们送上一些分享或者是心得。
1: 我想跟大家说，就是当你决定养一只小动物的时候，你不妨问问自己能不能接纳一个素不相识的生命。我觉得它其实人和宠物之间就是所有生命它都是平等的，它不是说主人的附属品，它就是刚刚提到的它会生病啊，会老去，它有它独立的性格。所以我觉得就是既然选择陪伴，就带着尊重耐心与爱心好好的陪伴走完他一段旅程。所以要先问问自己可不可以去接纳一个这样的生命。
0: 明白。未来就是你的社群当中想在养宠这个板块有什么样的规划吗？
1: 第一个就是这个宠物公益还是要坚持去做下去的。就我们如果第二就是可能会帮大家筛选到相对安全靠谱的狗粮，还有相关的医疗团队，这个我们现在都已经在推进了，就是一定我是觉得靠谱。如果说涉及到宠物的临时，就一定是整个是我能把控的，工厂它怎么制作一定是透明的给大家看到。
0: 其实我觉得养宠也是在锻炼自己的责任感，特别是对于年轻的朋友们来说哈，把它当成一个家人来照顾，这就是一种责任感的体验哈。
1: 是的。
0: 刚才也说到家，其实很多好朋友说不是不想养，可能是家里的环境不允许。如果好朋友们想给自己的新家或者是老房做一个翻修，河南音乐广播目前正在联合华普装饰举办官方品质的家装节，很多好朋友都知道这个活动哈。您可以发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详细的去了解了解，咱还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政策，都是为了保障我们车友的家装事宜。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有家装的需求您都可以先去了解咨询一下。那今天和我们的嘉宾聊了这么多，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养宠这件事儿，表面上看是养猫养狗养动物，我觉得本质上也是一种链接，因为它链接了人和动物，也链接了人和人，对不对？
1: 对。
0: 像刘颖30,000多人社群的一个主理人，可能你在做的事儿其实就是不断的创造这种链接。
1: 是的。
0: 对吧？让孤独的人找到同伴，让无力的人找到力量，让喜欢养宠的这件事儿变成行动啊，让这个公益活动持续下去，对不对？也非常感谢刘颖今天做客直播间和我们分享这么多有趣的故事，希望下次有机会哈，再次把你邀请过来。
1: 当然，
0: 希望你的公益活动越做越大，越做越多啊，让更多的朋友参与进来，好不好？
1: 谢谢夏玲姐，
0: 好
1: 开心。
0: 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跟好朋友们说再见喽，明天上午同一时间10点，魅力变奏曲在这儿和你不见不散，明天见。拜拜。
2: 魅力88.1。

0: 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
2: 换季穿衣，推荐 UP 商城热卖好物，凡客衣舍纯棉长袖，重磅新疆长绒棉，亲肤透气不起球，男女同款，实色可选，尺码齐全，成人款88元三件，儿童款三件只要59.9元。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3: Hello 河南
4: ，Hello 河南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河南

0: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美好，美好。
0: 柯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0: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省内方面，先来关注天气。我省今天起雨水再度返场，西部南部阴天有小雨或零星小雨，雨天路滑，能见度下降，驾车出行请减速慢行，保持车距。河南农村一老一小免费流感疫苗已完成招标，预计本周起陆续配送到接种门诊，符合条件的居民可关注当地通知。来关注国内方面，财政部税务总局调整部分产品出口退税政策，自2027年4月1号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13%下调至9%，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的增值税出口退税。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今冬园区规模将再创新高，占地面积将扩至125万平方米，总用冰用雪量达40万立方米。体育消息，刘国梁16岁的女儿刘雨洁在2026中国女子公开赛上以业余身份夺冠，成为赛事20年来首位业余冠军，并因此按规则无法领取18万元的冠军奖金。最后了解娱乐资讯，成毅的新剧《不见英雄花不开》正式官宣，他将在剧中一人分饰王轩和青年王展飞两个角色，演绎两代军人的精神传承。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10月14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河南 Music Radio. 经典不老，新歌正燃，魅力快乐颂，魅力快乐颂，让音乐和耳朵同频共振。

这首歌曲的名字啊，一听就让我觉得有点扎心了啊，它叫老年 disco 啊。为什么我有点扎心呢？就是大家知道吗，我前两天去那个商场里面逛街的时候，就是我在一个店铺门口，我在那儿犹豫了一下，犹豫什么呢，就是我想去看一看我的那个团购啊跟他店里哪个套餐更划算，我就这么琢磨了一下。当时呢，那个店员小姐姐可能看出来我的尴尬，她以为我不太会用智能手机，就过来说，大哥，我们这儿现场点单也是可以的。就是整个给我的感觉吧，就是我觉得我确实是自个儿感觉自个儿还很年轻，但实际上好像我已经进入到了这种中老年的阶段。包括今天我有同事还说，他说他现在看手机已经开始有点眼睛有点花了，感觉就是必须得拿远一点才能看到，不像以前是那种近视，现在感觉就有点老花的那种感觉了。所以有时候真的觉得岁月不饶人，哎，但是我觉得哈，虽然说岁月不饶人，可是我们内心还是要保持一个年轻态。即便是现在我们啊，不像是这个十几二十岁这小年轻人一样啊，那运动的那么的有活力，但是我觉得适量的运动啊，晒晒阳光，同时呢也让自己呢享受着音乐的这种快乐，这是在我们这个岁数应该来保持的哈，好吧。11:07，在一首叫做老年 disco 的歌曲当中来开始我们今天的魅力快乐颂的听歌时间，我是子恒，欢迎朋友们继续把频道锁定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节目一开始呢，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哇，我跟你讲，一看这个天气也让我觉得很扎心，因为我昨天刚刚洗完车，马上咱们河南又要迎来一次降雨过程了啊！洗车必下雨，这似乎是一个魔咒啊！河南省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显示呢，今天白天到夜里，南阳南部、信阳、驻马店南部多云转阴天，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县市区为晴天转多云的天气。

0: 明天我省的东部东南部阴天，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县市区多云。而到了16号，全省将会变成阴天有小到中雨的天气。其中呢，在我省的东部和南部的部分县市区有大雨，局部将会迎来一次暴雨的天气过程。所以呢，从本周五开始一直到本周末啊，一直呢都将会是有雨水的光临。所以朋友们一定要注意提前规划好您的出行路线，避免因为降雨让您的出行受到影响啊！咱们有事提前办，如果雨大的话呢，咱们尽量不外出。好嘞，听过了一首非常扎心的歌曲之后呢，接下来时间让我们回到这个我熟悉的舒适区啊，就是猜歌这个环节当中。我准备了几首非常经典的老歌，跟朋友们来共同猜一猜。我将会播放它的前奏部分，如果你知道这首歌曲是谁演唱的什么歌，你就可以直接把答案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请听题。
1: 一起来猜歌，
0: 来，第一首歌曲咱们准备好啊，朋友们准备好第一首歌。第一首歌它比较简单啊，前奏部分也非常的欢快，请听题。来，等一下，这个电脑也不给力，等一下再来一下啊，请听题。

朋友们，请您猜一猜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啊？这首歌曲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现在就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告诉我答案即可。来，咱们再听一遍啊。

好，第二遍了啊，朋友们猜一猜这首歌曲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的话，现在就可以立刻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那个 ZSHN 这位朋友啊，这个歌曲的名你只打了四个字，不对，这个歌曲的歌名是246个字啊，你少打了俩字。这位叫做 ZSHN 的朋友，记住啊，它是六个字，不是俩字啊。您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再猜一猜歌名是六个字啊。第一个日进斗金就说，刚刚子恒讲了在商场那个故事，人家到底叫的是大哥还是大叔？我确定他叫的是大哥啊。我耳朵现在还听得比较清楚啊，他确定叫的是大哥，没有叫大叔，好吧？哎呀。降降火啊，来咱们再听一下刚这首歌曲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朋友们可以来告诉我正确答案。

好嘞，赶紧啊，您可以把正确答案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就可以直接留言来保持联络，告诉我刚刚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这无论是大哥也好啊，无论是大叔也好，咱都得做一个体贴的好男人，是不是？你家里这家务该干的得干啊，你家里这衣服该洗的你得洗。你说到洗衣服的话，我就给大家推荐一下一款好用的露丝除菌除螨洗衣液。无论各位大哥大姐啊，还有就是咱们到这个岁数的这个中年人啊，家里这洗衣液都得来备上。今天这款来自于露丝的除菌除螨洗衣液，咱们这个啊是可以达到一个很好的清洁效果的同时呢，它还含有这种亲肤无添加的成分，所以呢里面不含什么荧光剂啊什么的，哎，泡泡少，好漂洗，母婴贴身穿也非常的安心。加上里面有护衣因子啊，给衣服的纤维抹上了像护发素一样，可以让你洗完以后呢感觉衣服香香软软的，微胶囊锁香，还有淡淡的天然的香气，自带高级香感。来吧，今天这款露丝的除菌除螨洗衣液，朋友们想把它带回家，性价比很高啊，同时还是这个大品牌。咱们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团购就可以下单。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团购就可以下单。价格多划算呢？那现在是我们的双十一的冲销量的价格啊。那么现在四桶四斤装的洗衣液，一共16斤，官网卖到119，我们的价格只卖到多少呢？只卖到79块钱，已经很划算了，对不对？您听好了，今天咱们前100名下单的炮再送您12袋500克的补充装，又是12斤。同时呢，我们再额外送您10颗洗衣凝珠，这个价格到手只要79块钱，您可以带走这

那么多的洗衣液和洗衣产品，您就说是不是特别划算？咱们只有前100单可以享受这个优惠啊，手慢无，所以啊，朋友们赶紧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团购，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团购就可以来直接下单，把这个好用的、划算的、性价比很高的洗衣液赶紧给家人们带回家。同时呢，刚刚咱们的这个猜歌环节，欢迎朋友们来猜一猜啊，刚刚那首歌曲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呢？稍后公布正确答案，来听 Twins 下一站天后。

0: 合同改五份，会议资料再来十份，备用再打三份吧。
1: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无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2: 哦，请赐教。
1: 出差用电子签批，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3: 好嘞，
1: 通通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0: 加菲好身手啊。
4: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无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0: 用了以后很有劲儿，用不人心。
1: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童翻身翼，车的抖动啊都明显改善。
2: 这个万能童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1: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3: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4: 匠心真品，如意上新。工商银行如意金条新成员闪耀登场，您如意于金，祈福禄一生。产品火热订购中，详询95588或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5: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5: 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6: 魅力快乐颂正在直播，子恒主持。
7: 欢迎回来，11:18，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我们的魅力快乐颂，我是子恒，也欢迎朋友们持续把频道锁定在我们的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那么刚才我们猜的第一首歌曲啊，我刚刚在平台上看见很多朋友发来的信息，我都忍俊不禁，为啥呢？因为很多朋友把人家的这个歌名猜对了，但是组合名给猜错了。来公布正确答案，
6: 一起来猜歌，
7: 来，很好猜啊，

这个歌曲啊，听起来真的一点都不像失恋的感觉，因为它真的就是把这种失恋唱出了快乐的这种味道。因为呢，没有什么包袱啊，没有什么压力啊，很多时候呢，咱们愿意来朝着新的方向去走，你可能就会遇到不一样的这种天空。柳暗花明又一村，真的也是说不定的啊。所以呢，虽然说这首歌曲的主题是失恋这两个字，但是我们希望你在这个歌曲当中，把那些烦恼啊，失恋的也好，工作的压力也好啊，或者是给你压力的这个领导同事也好，把这些烦恼通通丢掉。

唱。哒哒哒哒哒。哎呀，这首歌听起来，这什么时候听什么时候都觉得特别开心，特别快乐啊！就像刚刚歌词里面唱的那样，如果说你不想让自己的心情好好放个假的话，那一定受伤的是你自个儿，对吧？所以当你想起来那些不开心的事儿，就在记忆里面画个叉叉，让它直接就走掉，好不好？不要把这些不愉快的事情一直徘徊旋绕在你的这个头顶当中，让它赶紧走掉，迎接你的必然是阳光、快乐，还有那些开心的成分，好吧？非常简单开心快乐的一首歌曲，来继续我们这个小时的魅力快乐颂。接下来时间是我们的第二首歌，请朋友们准备好来猜题啊。第二首歌曲是

0: 失恋阵线联盟，因为刚刚为什么我说有朋友把这个歌名答对了，但是那个歌手的名字答错了呢？有位朋友猜的是蚱蜢乐队啊。虽然蚱蜢跟草蜢啊，他俩没什么区别，但是人家叫草蜢啊，人家不叫蚱蜢，叫蚱蜢的话，听起来就怪怪的啊。来，第二首歌曲，请听题。
1: 一起来猜歌。
0: 第二首歌曲，我觉得就比第一首歌曲啊，它的氛围要稍微伤感了一些。来吧，朋友们。让我们进入到这首歌曲当中。

给大家提示一下啊，这个前奏可能猛一听你会觉得有点陌生，我给你提示一下你就知道了。首先，这位女歌手啊，女歌手歌名三个字儿。同时呢，她平常唱的很多歌曲都是那种开开心心的、甜甜蜜蜜的那种感觉，但这首歌曲里面呢，却是一改常态，也是唱出了一种失恋的这种味道，有点伤心。来，朋友们猜一猜，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再听一遍啊。

好，这首歌曲能不能猜对呢？看大家的这个平常听歌的完整度怎么样，不要光听副歌部分，忽略了它美妙的前奏这种铺垫的感觉。请问刚才这首歌曲就前奏部分啊，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现在就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留言即可。来，我们再听一遍。

要看看谁能猜对啊！猜对的话算你厉害，好吧？来，朋友们，猜一猜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请您把正确答案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即可。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可以来猜一猜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期待您的关注还有参与。刚我说的这首歌曲呢，它的氛围呢就是稍微有一点点伤感，一点点忧郁。那想问一下朋友们，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你通常都会怎么样来排解你的情绪呢？哎，我们去那个火锅店的时候，经常会看到他们会有这样的一句宣传语：心情不好的时候吃一顿火锅，如果解决不了，那就再吃一顿，好吧？我觉得这吃火锅的确是能够让心情开心快乐的办法，尤其大家知道去吃海底捞的火锅是吧，服务也好是吧，然后那个菜品也不错，但大家知道海底捞这现在吃一顿那不便宜呢啊，是吧？哎，咱在家里面自个儿来做海底捞的这个火锅怎么来吃呢？今天啊，我们在 UP 商城里面为您带来的就是海底捞捞派虾滑，这个产品绝了啊！这是海底捞的这个知名品牌当中的拳头产品，基本上很多朋友去海底捞吃火锅都会来上这么一盒虾滑。那您想一想，咱今天给您带来的是海底捞的正宗捞派虾滑，您带回家吃，咱是不是又好吃又省钱呢，是吧？来，您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复秒杀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啊，您关注一下那个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之后呢，然后直接来回复秒杀，咱们就可以直接把咱们的这个海底捞正宗的捞派虾滑给带回家了。这个虾滑呢，今天咱给您做的确实也是非常的划算啊，然后呢给您带来的这个虾滑呢，既好吃它同时呢又非常的划算。首先给您说一下，你看它里面的这含虾量啊足足达到 95%， 拆开包装你就能看到大颗的青虾仁，哎呦，那真的是 Q 弹爽滑，嚼得到的虾肉的那种纤维感，甜鲜不腥，而且在家涮火锅轻松复刻海底捞门店的同款品质的这样的一个口感。

且配料表非常干净啊，95%这样的青虾仁它没有什么别的这个乱七八糟的成分啊，它只有淀粉、植物油、白砂糖还有鸡精等家常的调味料，所以您在家里面这个吃到之后呢，就是真的跟海底捞同款品质啊，没有什么区别，所以大家呢吃起来很方便又很爽口，是非常好吃的这个虾滑。关键是价格啊，刚刚说了，有时候咱去海底捞觉得你偶尔吃一次还可以啊，海底捞价格是吧，现在啊你不用担心了，咱们这个虾滑，哎，我吃我都流口水了啊，这个海底捞这个虾滑呢，咱们今天啊您听好了，平常咱去海底捞买的话半份虾滑得30多块钱，今天咱们直接跟品牌方合作的啊，虾含量95%的鲜虾滑一包100克，八包只要99块钱，您没有听错，原来这个一包100克啊，咱们现在是8包到手只要99块钱，8包到手，节目期间下单的听众朋友，我们再送您同款的虾滑2包，也就是说99块钱到手整整10包海底捞虾滑，折合一包多少钱？才合9.9块，你看这是不是太划算了？双十一福利再加码，朋友们听好了啊，还没结束，99到手10包了，对吧？双十一再加码，前150单再送2包同门店同款品质的番茄底料，你在家做火锅，我们连底料都给你准备好了，你想一想这个是不是特别划算？来吧，咱只有前150名有这样的一个优惠啊，朋友们赶紧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99块钱到手中总共是12件商品，新鲜日期就近武汉仓发货，京东冷链包邮到家，来朋友们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秒杀，海底捞同款品质的虾滑还有咱们的底料给您带回家，记得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咽口口水，来继续听歌，彩虹。

0: 河南消防提示，出租屋租户不要在楼梯间、疏散走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更不要在楼内停放电动车，违规为电动车充电。
1: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2: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经典不老，新歌正燃，魅力快乐颂，魅力快乐颂，让音乐和耳朵同频共振。

0: 快乐颂，也欢迎朋友们继续把频道锁定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我是子恒。那么马上呢，咱们到了这个秋天之后呢，大家都想是出去走一走，逛一逛，感受一下秋天这登山的好时候。来，重阳登高即美好，秋日山野赴邀约。那么在10月17号，我们的兄弟电台河南交通广播的秋季登山节邀请您免费登山，诚邀全省的车友还有登山爱好者呢，共赴山野，一起去穿行峡谷密林，感受层林尽染的大好风光，还有价值数万元的大奖等您来拿。来，朋友们如果想参加本次活动，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直接回复登山，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回复登山可以和我们一同奔赴这场秋日的登山盛宴。也顺便麻烦拜托一下大家啊，到时候呢这个填登山的时候，在节目的这个选择里面，请您选择是通过魅力快乐颂节目来报名的啊。好吧，那个领导有要求啊。选择我们的魅力快乐颂节目啊，通过我们的节目来进行报名，这感谢大家啊，想报名参加活动的可以记得回复登山过来。来，咱们公布一下刚才咱们的第二首歌曲的正确答案，请您猜一猜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
1: 一起来猜歌。
0: 来，咱们的这首歌曲您猜对了吗？

0: 猜出来没有？猜出来没有？
1: 等着情人呀，努力盛开却等不到他。
0: 猜出来没有？

如果这个副歌部分唱完了，你还是不知道它叫什么歌名的话，那只能说明一个问题，你没听过这首歌啊。这是王心凌的歌曲，王心凌所带来的《花的嫁纱》。那么这首歌曲呢，在当年的一部偶像剧《天国的嫁衣》当中，作为主题曲被大家所共同的了解到。那么这首歌曲的首发时间是在2004年，当年呢就是伴随着这部偶像剧来共同走红的。我们的老朋友加菲猫就说，他说这个《天国的嫁衣》这个偶像剧是我当年唯一一部完整看过的偶像剧，说印象非常深刻。是的，他说当时我看到这部剧的海报，我就知道他俩肯定最后是得分开的啊。所以你看，那个时候有很多这个剧其实它也是有套路的，但这首歌曲里面确实也是根据剧情唱出了很多的这种伤感失落的情绪的烦恼。来自王心凌，《花的嫁纱》。

0: 们今天最后一首歌曲的猜歌环节，请跑粉猜猜看，这是由谁演唱的什么歌？
1: 一起来猜歌。
0: 最后这个送分题啊，非常简单，来听听看。

hey， 好，就这么多啊，朋友们猜一猜，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这段非常轻巧的旋律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呢？知道正确答案的朋友可以把它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来，我们再听一遍。

嘿，好，就这么多啊，朋友们猜一猜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的话，现在就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保持联络。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来直接留言，保持联络就可以了。刚才呢，我不是给大家说，就是现在大家可以来参加我们的这个兄弟电台河南交广的这个登山节活动吗？哎，报名的朋友非常多啊，您可以继续回复登山到我们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来直接报名。就还是我刚刚说的那句话啊，报名的时候它底下有个小链接啊，会询问您是通过哪个节目来报名的呀，您就记得选择通过魅力快乐颂节目报名的。通过子恒哥哥的介绍，你知道了这个活动啊，记得在里面选择魅力快乐颂这个节目，好吧。大家去这个登山啊，或者出去自驾游的时候，都会开上自己的爱车。那除了关注自己的这个开车的这个感受怎么样呢，你得关注一下车况啊。你看咱们的燃油车和油电混动车现在有没有这种感觉，这天凉了之后，尤其早晚这温差比较大啊，有时候觉得早上出门这个车子冷启动，哎，感觉它不像以前那么顺畅了啊，怠速还有点抖动，油耗也升高了。如果说你也碰见了这样的问题，放心，不是啥大事啊，但是得处理。这个呢，就是咱们的积碳得清一清了。这积碳如果你长时间不清，那就成大问题了啊。积碳的话，它一直在你的发动机内壁上还有油管油路上出现，会让车子的怠速抖动，同时油耗升高，关键是对发动机也不好，还有就是您开车那感受那个驾驭感也不中啊。所以呢，咱们要定期给爱车清清积碳，而且怎么样轻松便捷的清积碳呢？来关注一下我们河南广电的明星产品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用这个产品啊，省时省钱又省力。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现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回复阿拉伯数字888，看看我们的这个产品。那么比如说我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个产品，一套呢199块钱，包含三瓶，分三步啊养护到位。这第一瓶就是除积碳，第二瓶提动力，第三瓶清三元。用完这三瓶之后呢，爱车完成了一次完整的养护周期，同时积碳清了之后，你会发现冷启动更顺畅了，怠速呢更稳了，油耗也降了，实实在在的省油省钱。所以我们欢迎所有咱们开燃油车和油电混动车的朋友们抓紧时间啊，都来用一用咱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个产品的链接呢，现在就给您准备好了，您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获得产品链接。趁着现在呢，咱们有优惠，同时呢用起来很方便，赶紧把它带回家。回复888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这用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之后呢，车子开起来更有劲儿了，咱也可以跟随这首歌曲一样，来自曲颖的加速度。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在生活中，我们要注意哪些行为呢？一，照片不能任性拍，更别任性晒。一张风景，一艘舰艇，你的一次炫耀很有可能成为间谍的情报来源。二，发表言论不违法，造谣生事定被罚。公民有言论自由，但需遵守法律法规，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三，电脑内外网不混用，网络攻击要防范，不在内网电脑上使用无线鼠标等无线设备，记得及时更新杀毒软件。四，合法经营需有道，违法东西不买卖。卫星数据接收卡、无线摄像笔、 GPS 跟踪定位器，不管是好奇还是为赚钱，这些器材别乱买卖。五，境外旅游要谨慎，行李箱里不乱塞。境外的果蔬植物、生熟肉类、种子土壤等，不要带回来，因为这些都可能对国家生态安全造成威胁。发现任何组织或个人有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均可拨打电话12339进行举报。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好听个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2: 24小时不停止，
1: 不停止。
3: 魅力快乐颂正在直播，子恒主持。

这首歌是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所带来的《我的家》。我曾经在郑州的一次演出当中看到过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他们两个人给人的状态就像在歌曲里面所呈现出的这份恬静、悠闲还有舒适。两个人对音乐的那种感觉就像是你身边的朋友一样，向你娓娓道来，所以总是可以在他们的歌曲当中吸取到很多宁静的力量。而这首《我的家》也唱出了我们对于家的那份特别的追求和向往。很多人对新房装修呢都会想象很多，当然呢好不好看是很关键的啊。可是呢除了好不好看之外，还要关注使用的细节，家里的这些具体实用的地方是不是质量要好。那如果说您对装修现在不是很了解的话，欢迎您到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打造的品质家装节的活动当中来走一走看一看。那我们这次呢活动非常的给力啊，有百万质保金说赔就赔，还有延期一天赔200的承诺，以及呢咱们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十年质保终身维修也都给您写到合同当中。那现在啊朋友们就可以赶紧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家装节，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家装节就可以报名参与到本次活动当中，添加记者微信，媒体全程跟进监督，回复家装节享受靠谱装修。刚才我们的第三首歌曲猜的是谁的歌呢？非常简单啊，这是梁咏琪的一首《胆小鬼》。我是子恒，感谢你收听今天的魅力快乐颂，稍后精彩继续。

0: 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0: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身边灾害隐患。
1: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11:59。
4: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新闻。河南省红十字会条例将于2027年1月1号实施，对造血干细胞器官遗体捐献者出台多项用血及公共服务优待政策。商丘余城一爱心饭店连续20个月请环卫工人免费就餐，暖心善举获网友点赞。来关注国内新闻，我国首批国家公园设立5周年，交出亮眼生态答卷，野生东北虎数量翻倍增长，大美中国生机勃勃。中汽协最新数据，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量双双突破1200万辆，销量占比过半，绿色出行蔚然成风。体育消息，2026年 WTT 香港总决赛女单参赛资格陆续产生，国乒孙颖莎、蒯曼、王艺迪已获入场券，但世界第一王曼昱未出现在名单当中，引发球迷广泛质疑。最后了解娱乐资讯，由迪丽热巴、陈星旭主演的奇幻剧《消起清壤》入围2026中美电视节金天使奖，这也是该剧继金奖之后年内再获主流认可。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10月14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4: 各位中午好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我是张然。昨天的阳光还是非常灿烂啊，相比今天呢就低调了很多，所以最近啊这个天气是比较多变的，晴朗只是短暂回归，因为新一轮的降水已经在酝酿当中了，预计明天夜里是有零星小雨的，后天傍晚到夜里呢有中雨。而气温方面呢，今明两天的气温呢整体比较平稳，最高温度维持在27度，不过随着16号到17号的降水叠加冷空气的影响，气温也会随之下滑，最高温度呢将会降到20度出头啊，所以说稍微有一点厚度的外套你要准备好了。总之天气由晴转阴，气温由暖转凉，各位要及时的关注天气变化，适时添加衣物，更要注意身体健康了。好了，今天是一个阳光一般灿烂的午后，那我们就来听这首歌吧，来自郝云的阳光一般灿烂的日子，希望你的心情不一般的好。

杰和邓紫棋的手心的蔷薇。你喜欢蔷薇花吗？那这个季节是桂花飘香的季节啊，非常的好闻。昨天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分享，其实桂花是可以让我们的情绪变得明媚起来的一种花。如果你的心情不好的话，正好啊，楼下有桂花，不妨去感受一下这份滋养。当然秋天除了有桂花之外呢，也有大风，对吧？而且户外待久了，这个风啊再夹杂着灰尘，真的，所以这个清洁很重要，既要洗干净，但是还不能太干。那今天我们的爆款商城继续给各位带来就是香奈儿的山茶花洗面奶。这款洗面奶真的它清洁很干净的同时还能够不拔干，这就是它最厉害的地方，因为它里面富含了品牌专研的海洋植物精粹蓝皂螺旋皂和海蓬子的提取物双重修复，而且黄豆大小呢就可以产生云朵般绵密的泡沫，所以洗起来也是一种享受啊，很治愈。专柜一支150毫升要卖到520，经常断货。那今天您在爆款商城的话，我们的提前双十一价只要399。那如果您的手速够快，前200名下单的话呢，我们买一送一，是的，399，您可以带走2支正装的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是不是绝对够划算呢？可以和闺蜜来一起分享了，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您回复大牌两字，记好了，是回复大牌，林俊杰，林志炫，往事皆过。

是我好久没有联络了，最近好不好啊？我看到今天的日历才发现是你的生日，所以打个电话给你，没什么事了，只是想祝你生日快乐，拜拜。

0: 吃水果，吃水果会变漂亮。妈妈，我能吃吗？
1: 安全的食品决定健康的未来。
2: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

0: 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2: 12点18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秋天了，我们都说要登高望远，对不对？特别适合爬山。那喜欢运动朋友呢，不要错过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秋季登山节了，现在还可以报名啊，机会已经不多了，因为这周就要开始了，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登山两个字就可以抢占名额了，是免费的哦。而且到现场除了登山之外呢，还有机会赢取大奖。李健，小鸟睡在我身旁。

来自莫彦霖的黑白电影。刚刚过去的这个十一假期，你有没有看电影呢？其实每次到这个假日啊，这个电影档呢，总之还是会吸引很多朋友的，对不对？也是啊，在电影院呢，我们可以格外的放松，也可以吃一些好吃的啊。当然，说到好吃的呢，秋天有一种可以叫零食，也可以叫这个坚果，肯定它是坚果中的一类啊，其实是对我们的身体特别好的，那就是瓜子。医生说了，秋天适量的嗑一些瓜子呢，既可以解馋，还可以补充营养。首先这个葵瓜子啊，它富含维生素 E， 可以抗氧化，改善皮肤的弹性，保养血管，所以女生可以试一试。南瓜子的铅啊，这个锌含量特别高，锌在人体的发育啊，包括创伤治疗当中呢，也是有很重要的作用。还有就是这个西瓜子，今天这个西瓜子还上热搜了，为什么呢？因为据说西瓜子的含量是香蕉的3倍多，而钾呢，它的可以有非常好的控制住我们的血压，保护心脏，让我们的肌肉正常收缩，所以吃西瓜子比吃香蕉还要更补钾。当然它的热量也是比较高的，所以建议大家呢，这个瓜子最好不要贪多啊。从营养学角度上来讲，在不摄入其他坚果的情况之下，每周吃50到70克瓜子仁是比较合适的。翻译成除此之外。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配电盘是电器火灾高发部位，不要在配电盘内存放可燃物。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来自杨宗纬的蛇给你听，晚尾到来的一首歌曲。又到了秋天了，那有一些家庭呢可能正好打算在秋天装房子，那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共同举办的品质家装节，可以先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报名，记者全程帮您监督，而且我们还会特别的给各位争取到很多价格上的优惠，同时呢也会给您拿出百万质保金来兜底。打个比方啊，工期90天，拖一天赔200，说到做到。另外很多朋友可能担心说，我装房子会不会本来是15万，结果装着装着就变成了16万，您放心，在这儿绝对不会，说多少钱就是多少钱。您可以直接回复家装姐三个字，蒋美琪那年的情书。

0: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
1: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2: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1: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2: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1: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2: 迈克尔杰克逊拍出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1: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3: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0: 张师，我观察你半天了，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你擦手擦嘴擦桌子，垫碗垫钥匙垫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1: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0: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1: 啊，这么久？
0: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1: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3: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每天生活提前1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娇。先来关注省内方面，河南省发布2027年研考报名公告，正式报名时间为10月15号到10月24号。河南高院发布公告，10月15号起将优化知识产权案件管辖，形成郑州、许昌中院分片审判新格局，护航科技创新与企业发展。来关注国内新闻，重建后的深圳黄岗口岸正式开通，这是全球最大的陆路口岸单体建筑，深港通关最快只需大约5分钟。2026人工智能产业大会将在济南开幕，300多家龙头企业齐聚，共话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体育消息，2026年中网夺冠后，福布斯数据显示，郑钦文年收入2260万美元当中，代言占97.3%，比赛奖金仅60万美元。这一极端失衡的收入结构，在顶级运动员当中极为罕见。最后了解娱乐资讯。肖战主演的医疗轻喜剧《小城良方》正式官宣上新央八，网传10月21号接档，这让他登陆 CCTV8 的剧集达到5部。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10月14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1: 已经是下午1:01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大家下午好，我是张冉。其实秋天的午后啊，吃完饭出去转一转还是非常舒服的。今天你有没有溜溜弯呢？其实秋天非常治愈的一件小事呢，就是可以去街边的公园散散步，对不对？然后风一吹，看着那个叶子啊打着旋的落下来，就是怎么敢讲，那一刻仿佛时间都是静止的，周围都是安静的。如果看到一片特别漂亮或者特别新奇的叶子，可以顺手带回家。所以有很多朋友都喜欢在秋天去收集树叶做成标本啊。不过在这儿提醒大家，这个季节有一些东西虽然好看，但是不要捡，因为它隐藏风险。可能这两天大家关注新闻也都看到了，就那个路边的圆滚滚的银杏果，千万不要捡啊。都说银杏果嘛啊，营养丰富，想捡回家吃，但是事实证明银杏果是有毒的，不可以乱捡。如果没有经过专业处理的话去吃啊，还会给我们的身体造成不可逆的伤害。所以去公园不管是遛娃还是遛狗，都要看好自家的宝子了。好了，下面这首歌曲也是独属于秋天的，来自阿牛，桂花香。

秋天的时候啊，多闻一闻桂花香，真的可以让我们的心情变得好一些。同样，此时此刻您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秒杀呢，也可以让你的皮肤变得更加温润一些。为什么呢？因为接下来我们的 UP 商城给各位带来了一款特别适合秋冬季节皮肤用的林清轩最新版的山茶花多肽修护面霜，而且是正装50克的啊。马上就是双十一了，可能很多商家都在准备搞活动，那这次呢我们拿出了这个价格机制，真是诚意满满，让您不用等到双十一，提前就可以享受到最优的价格。而且这款林清轩的新版的山茶花多肽面霜呢，除了可以保湿之外，还可以修复维稳和紧致我们的肌肤。它有6重小分子多肽，再加上品牌专利的双面胶技术呢，可以增加我们的皮肤的粘性，让皮肤的基底更稳，吸收更好啊，一边可以滋养肌肤，一边可以淡化我们的细纹。尤其是接下来开了暖气之后啊，皮肤会特别的干，对吧？它对润燥的效果也特别好的。它的那个质地呢是属于冰激凌状的，特别的丝滑，所以不管是干皮还是油皮用着都是很合适的。刚才说了价格绝对是堪比双十一，那给您说说啊，这个价格到底是多少。单品买如果在专柜的话呢，一瓶是430，那现在呢我们给出的价格机制是一瓶只要179块钱，直接帮您省了251。那您现在下单的话呢，我们再多送您一瓶50克的替换装，正装50克，替换装也是50克，其实就相当于您179买一送一，带走2瓶正装的林清轩最新版的山茶花多肽修护面霜了，主打一个划算。这还没完啊，此刻您下单备注秒杀两个字，我们还会随单再送您面霜小样一个，是6克的啊，特别适合接下来您出游啊出差啊带着用。放心，全部都是最新的货源啊！但是要提醒各位的是，我们的库存有限，所以抓紧时间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秒杀两个字吧。何洁，小永远。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3: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4: 我们都说呀，春困秋乏，所以秋天的时候呢特别容易犯困，对不对？当然如果你晚上睡得过晚的话呢，第二天肯定精神也会不太好。之前有一个人做研究啊，说如果每天晚上能够早睡1小时的话，可能我们身体当中的很多状况都会得到改善，根本不需要去看医生和吃药。比如说你晚上本来是11点睡觉，

现在你改到十点钟睡觉，看似只差一个小时，实际上对于我们的健康影响却差了一大截。因为十点钟入睡的时候呢，正好和我们的褪黑素大量分泌的时间相契合，可以充分的发挥它促进睡眠的作用，来提高我们的入睡效率。那如果推迟入睡的时间，那么褪黑素已经大量分泌一段时间了，对于比较敏感的朋友来讲，可能会出现那种情况，就困过劲儿了反而不困的感觉，这个久而久之肯定我们的健康也会受到影响。所以不妨从今天开始，从此刻开始，哎，每天晚上啊，我们能够坚持啊早上床睡觉一会儿，这样第二天的精神也就会更足了。刚才我们说到了桂花，其实桂花呢是秋天独有的一种香味。那当然除了桂花，还有一种花也是一到秋天我们就会想起的，那就是菊花。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又会让你想到哪部电影呢？周杰伦《菊花台》。

话说这个季节除了赏菊之外呢，也特别适合登高，对吧？那所以这周呢，我们也邀请大家一起去参加河南交通广播的秋季登山节。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回复登山两个字，此刻就可以报名了，免费邀请您登山，而且在现场还可以有机会抽取大奖，不要错过了。看了一下天气还可以啊，直接回复登山两个字。林忆莲、李宗盛，我明白。

来自林忆莲和李宗盛的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我明白。也提醒各位啊，今天是周二，所以啊，今天是周三啊。按照规则呢，今天的限选尾号是三和八。天气晴朗的时候，秋高气爽嘛，我们可以出去走一走。尤其是喜欢去大自然里来感受秋光的朋友呢，自驾也是一个非常有乐趣的，对不对？啊，两天一晚，时间刚刚好。那么出门之前呢，可以给我们的爱车做一个保养，因为随着天气的变冷啊。你会发现这个车子的冷启动，尤其是在早晨呢，会变得不那么顺畅了，甚至开始抖动，油耗也变高了。当出现这个情况的时候，就是在提醒您要给爱车储积碳了。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万能通精装礼盒一套239，为行驶里程在8万公里以上的车量身打造的，一套3瓶，每3000公里用一瓶，用下来的话，你的车就会找回那种重焕青春的感觉。那如果你的车开的是3-5万公里的话，就可以选择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个一套也是199啊，也是3瓶。第一瓶除积碳，第二瓶提动力，第三瓶轻3元，回复888，老狼晴朗。

0: 河南消防提示：置身高层建筑火场时，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切勿贪恋财物，更不能返回火场拿取财物。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您正在收听的是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Hello
1: 河南。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2: 指身未来，音乐燃烧。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省钱更省心啊！我们有百万质保金帮您来兜底，打个比方，工期100天，拖一天就给100，另外就给200块钱。另外您恢复家装节之后呢，还可以加我们的记者高明的微信，有问题可以请他来监督。同时啊，我们除了有价格上的优惠之外，我们还有很多售后服务，让您呢入住之后也能够安心满满，恢复家装节3个字。蔡健雅出走。

愿得一人心，这也是很多朋友在走进婚姻殿堂的时候特别想对自己另一半说的一句话，对不对？所以两个人走在一起一辈子真的是非常不容易的，共同组成一个家也更不容易。那么如果您正好今年啊要和您爱的人组成一个家庭，需要装修的话呢，也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共同举办的品质家装节，让您的这个家更有氛围，同时在装修的过程当中能够更省

0: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柯南音乐广播，
2: 换季穿衣，推荐 UP 商城热卖好物，凡客衣舍纯棉长袖，重磅新疆长绒棉，亲肤透气不起球，男女同款，实色可选。

尺码齐全，成人款88元三件，儿童款三件只要59.9元。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河南 Music Radio.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0: 匠心珍品如意上新，工商银行如意金条新成员闪耀登场，您如意于金，祈福禄一生。产品火热订购中，详询95588或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3: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新闻。河南秋收进度超九成，秋粮收获基本进入收尾阶段。本周日，郑州马拉松将在郑东新区开跑，20000名跑者将沿着城市地标奔跑，感受商都秋日的活力。来关注国内新闻。我国快递业务量今年已提前12天突破1500亿件，包裹跑得更快，也说明消费市场活力十足。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冠军总决赛即将开赛，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选手将同台展示技能风采。体育消息，国际乒联公布2026年第42周世界排名，最大变化是国乒男单首次无一人跻身世界前四，女单王曼昱则凭中国大满贯冠军重返世界第一。最后了解娱乐消息，电影《我不是药神》的原型陆勇在连续服药24年，累计吞下超3.5万片的靶向药之后，经医院评估达到深度分子穴缓解，将于2026年10月正式启动停药计划。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10月14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刘若英带来的这首继续给十五岁的自己，之前是品冠的最好的朋友。欢迎各位在14:10锁住河南音乐广播，来到接下来两个小时我们的魅力时光机当中。你好，我是小池。到了这个秋天哈，吃板栗啊、吃柿子的这个季节哈。当然在秋天吃柿子的这个时节当中，你像柿子营养很丰富哈，蛋白质啊、维生素、果糖、葡萄糖、膳食纤维等等，对人体是很有益的并且也有一定的食疗价值。虽然好处很多，但是有五类人其实是不适合吃的，比如说糖尿病，还有脾胃虚寒的朋友，处在外感风寒初期的人群哈，包括在服用铁剂的人群都不太适合。所以你看，很多东西它都是有两面性的哈，它有好的一面，它可能也有就是不太好的一面，就主要看适合不适合，是不是？我们继续来分享下一首歌，同时也欢迎大家可以发送读书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就可以链接到小池，然后加入到我们的成长社群当中。今天也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一本书哈，这本书还挺好的，名字叫做《照亮破碎之心》。大家关注收听，稍后我们来分享哈。这首歌来自于张信哲的《信仰》。

0: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1: 夏丽呢？
0: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1: 夏丽
0: 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1: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0: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它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1: 那是何物？
0: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1: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0: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2: 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4: 穿越时光。听见经典，
5: 喜欢看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
4: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午后。

王若琳带来的这首《有你的快乐》啊，天气越来越冷的时候，一顿火锅的快乐真的会让我们觉得很幸福，是吧？天冷了就想吃点热乎乎的火锅哈，可是想要吃虾滑又嫌处理这个鲜虾太麻烦，去虾头呀、剥虾壳，然后挑虾线，忙活半天还不一定能够做出好吃的口感。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海底捞的捞派虾滑，完美来解决这个烦恼哈。含虾量是高达95%，拆开独立包装直接就可以下锅，然后不用自己处理鲜虾，一袋就是一餐的量哈，随吃随取，特别的省心，配料还很干净哈，只有青虾仁搭配家常的调味料，没有什么色素呀、防腐剂呀什么的，你清水煮一煮都鲜香十足，然后煮熟这个 Q 弹脆爽，嚼得到的那种实实在在的虾肉纤维，鲜甜不腥哈，在家涮个火锅什么的，轻松复刻海底捞这个门店的那种同款的味道哈。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每袋100克，折合下来一包不到10块钱哈。前150单下单还额外的赠送2包番茄底料，不管是涮火锅还是说你做一个虾滑番茄汤，然后虾滑馄饨，然后这个虾饼啊什么的，几分钟就可以搞定哈。此时此刻欢迎朋友们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是从武汉仓就近发货哈，京东冷链包邮，坏了我们是包赔的哈，所以大家放心，想要入手的朋友们此时此刻赶紧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下单。

0: 防提示。
1: 在生活当中呢，您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要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以及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时呢，您要记得关闭电源开关。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
2: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把温柔藏进字里行间，让每一次阅读都治愈时光。欢迎来到小池读书，我们用阅读来治愈时光哈，欢迎大家来到小池读书，也欢迎您可以发送读书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就可以链接到小池，然后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成长社群哈。今天这本书哈，名字叫做照亮破碎的心。我相信我们很多朋友可能都在某一刻有过那种心里堵的话，然后却说不出为什么。比如说你觉得啊，我好难受啊，今天就是不开心，朋友问你怎么啦，你说好像也没什么事儿。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哈，作者的名字啊稍微有点长哈，卡尔戴瑟罗斯，他是斯坦福大学的精神科医生，也是光遗传学技术的开创者，2026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他的这本《照亮破碎之心》，他的副标题叫做《人类情感的故事》。那么作者戴瑟罗斯有一个特别之处哈，就是白天在实验室用光控制小鼠的神经元，晚上在急诊室面对真实的人间疾苦。他从小的时候想当作家，后来就学了医，写作的念头被压了20年才有了这本书。他说，精神医学、想象力和科学技术这三样东西看似不相干，却构成了他写作的空间。

间，书里面讲了六种精神疾病的故事，抑郁症、躁狂症、边缘型人格障碍、精神分裂症、厌食症、痴呆症。当然今天我们不是要聊这个疾病本身哈，而是我们来聊一个细节，就是书里面有一个26岁的年轻人叫马太奥，他怀孕的妻子死在这个车祸当中，他哭不出来，然后作者说他不是不会哭，是什么都不盼了。斑马鱼看不到希望就会不再挣扎，连只有302个神经元的线虫都知道什么时候该原地不动，就是把希望收起来，省点力气，这是活物的老本事。作者自己也躲过哈，他做医学生的时候遇见了一位4岁的孩子得了脑瘤，他自己的儿子也快4岁了，从那之后他的心里面就好像是砌上了一堵墙，就是不再盼什么，眼泪也停了。多年之后他送走了马太奥，然后开车回家，红绿灯在泪水里化开，他写到马太奥看不见的将来，医生替他看见了。书里面有一句话说，快乐我们随时放得下，痛苦却放不下，痛苦嗓门大，快乐得自己护着。然后他还说，病人那些离奇的事情照出的都是常人藏着的心事，谁都在往破碎那边滑。如果说刚好最近你也觉得说，哎，心里面好像有什么东西在悄悄的裂开啊，或者有什么不开心呐、什么的，大家可以来翻翻这本书哈，不是说给你答案，但是可以陪你待在那道光里面，那个光可能会帮你啊、这个从那个黑暗当中走出来哈。这本书的名字叫做《照亮破碎之心》哈，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找来看一看。当然也欢迎你可以发送“读书”两个字链接小池，加入到我们的社群当中。在稍后节目结束，我们的内容也会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群里，大家可以进行阅读哈。记得是发“读书”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才没有带来这首翻不完的夏天哈。一年四季，春夏秋冬，每个季节都有适合每个季节做的事情哈。比如说在金九银十的时候，我们通常觉得说，哎，很适合装修哈，这个季节的温度啊什么的。那很多人在装修的时候呢，会把注意力放在好不好看上。然而装修最值得花钱的地方是那些每天都会被自己使用的细节，是不需要费力维护就能够轻松享受生活。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在这个金秋时节给大家带来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担心品质，我们有百万质量质保金啊，说赔就赔。担心工期一拖再拖没有办法按时入住的话，我们延期一天赔200，统筹得当绝不拖延。担心低价签约过程当中增项费用一涨再涨，我们有闭口合同一口价。担心售后没有人管的话，10年质保终身维护写到了合同当中哈。如果你担心这一切只是说说的话，就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

的微信平台，然后呢就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媒体全程跟进监督，保护您的合法权益哈。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无论做什么事都不要太急躁，静下心来慢慢处理，来听听音乐吧，它会给你全新的灵感。大家好，我是胡夏。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好听个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2: 24小时不停止，
1: 不停止。
3: 妈妈，彩虹有这么多颜色呀？
4: 嗯，天上的仙女心灵手巧，把彩虹分成红、黄、蓝、绿。
3: 妈妈，你看，地上也有彩虹。
4: 啊，那是分类垃圾箱，红色的装有害垃圾，像废电池、过期药品呢。蓝色的装可回收垃圾，像纸张、金属。绿色的装厨房垃圾，黄色的装其他类垃圾。
3: 哦，我知道了，红色有害，蓝色回收，绿色厨房，黄色其他。妈妈，我们做好垃圾分类，我们的。

0: 会变得干净漂亮。
1: 垃圾分一分，城市形象每十分。
2: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0: 你，
1: 老板，
2: 我爱人。
3: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14:59。
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10月13号到16号，由商务部主办的2026年零售业创新转型培训在许昌举行。培训重点推广胖东来等创新转型的好经验好做法，推动零售业加快创新转型和高

0: 质量发展。近日，农业农村部公布第八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单，全国88项传统农业系统被认定为第八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其中河南洛阳牡丹文化系统、河南信阳毛尖茶文化系统入选。10月13号，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河南省开局起步15/5奋力谱写新篇章系列南阳专场新闻发布会。国内方面，今年1到8月份，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50701.6亿元，同比增长7.9%。国家税务总局消息，今年前8个月，现行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主要政策合计减税降费2454亿元。体育方面，2026年武术青奥首秀出征仪式13号在北京举行。娱乐方面，国庆档新片《什么意思夫妇》票房最新突破3亿元，上映第13天，观影人次达到859万。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10月14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高粱带来的这首《不会分离》，欢迎各位在15:06锁住河南音乐广播，来到我们今天魅力时光机的第二时段当中哈。你好，我是小池啊，随时欢迎大家可以发送读书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链接到小池哈。我觉得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我们就会知道睡觉啊，这个睡眠好对我们来讲真的是太重要了，是吧？我今天看到一个说，每天早睡一个小时，我们的身体就会发生一些变化哈。你每天都是几点睡？大家也可以来交流一下哈。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河南音乐广播，随时留言就可以了。比如说晚上10点睡，或者是晚上11点睡哈，看似只差一个小时，实际上对我们的健康的影响就差了一大截哈。10点睡等于你是搭上了褪黑素的便车，因为10点入睡正好和褪黑素大量分泌的时间相契合哈，可以充分的发挥它促进睡眠的作用，提高入睡的效率。如果说你推迟入睡时间的话，褪黑素已经大量分泌一段时间了，对于敏感的人来说，可能就会出现困过劲儿了，反而不困了这样的一些感受。我觉得可能大家也会有这样的感受哈，比如说那90点的时候觉得好困好困，然后你因为什么样的事情没有睡，到了11点多反而不想睡了，是吧？再重新开始刷手机哈。还有10点睡的话，就比较符合这个古人讲究的子午觉哈。子时就是晚上的11点到凌晨的1点钟，子觉呢说的就是已经进入到了睡眠状态，最好是进入到了深睡眠，而不是说你11点才开始上床哈。人进入深睡眠的时间通常就是30到60分钟，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判断入睡时间，最晚不宜超过11点哈。早上6点或7点醒来，哎就可以了。那10点到11点入睡，心梗的风险是最低的哈，这个是发表在心血管医学前沿上的一些这个研究，包括之前我们好像也看到过一个研究说，这个睡觉啊，它是比吃饭就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哈，所以大家一定要睡好哈，希望这个晚上如果睡不好的话，可以听点轻音乐什么的哈，让音乐可以伴我们入眠哈。继续来听到温岚的这首《泪不停》。

温岚带来的这首《泪不停》哈，最近天气的确是一天比一天凉了哈。早上出门的时候，很多开油车的朋友已经感受到车子在冷启动的时候没有以前顺畅了，怠速呢也开始抖动了。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是需要注意的哈。车辆大概率是有积碳了，所以在入冬之前呢，我们给爱车清一次积碳是特别有必要的。欢迎各位来使用我们河南广电的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加油之前你倒进去一瓶，边开边清积碳，积碳少了，冷启动顺畅了，怠速稳了，油耗也就会跟着降哈，实实在在的省油省钱。重点我们给大家推荐两款，一款是万能通金装礼盒，一套是239，专为行驶里程80000公里以上的车辆量身打造的，每3000公里用一瓶，三瓶用下来之后，你的爱车重焕青春，找回新车般的顺畅丝滑。另外一套呢，就是我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哈，一套是199，包含有三瓶，分三步养护到位，第一瓶呢清积碳，第二瓶提动力，第三瓶洗三元，年检一把过，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下单了，记得是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2: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3: 穿越时光，

杨宗纬带来的纯爱哈，很多人在装修的时候呢会把这个注意力呢放到好不好看上，然而装修最值得花钱的地方是那些每天都会被自己使用的细节，是不需要费力维护就可以轻松享受的生活。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在这个金秋时节给大家带来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担心品质的话呢，我们有百万质保金，说赔就赔哈。担心工期一拖再拖无法按时入住的话，我们延期一天赔200，统筹得当绝不拖延。担心低价签约在过程当中不断的增项，费用一涨再涨的话，我们是闭口合同一口价哈。担心售后没有人管，我们有10年质保终身维修写到了合同当中。所以需要装修的朋友们此时此刻都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呢就可以添加记者微信，媒体全程跟进监督，保护您的合法权益。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河南消防提示：消防重点单位员工要懂得场所火灾危险性和防火措施，会报警，会逃生，会扑救初期火灾。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李健带来的这首《矜持》，欢迎大家在15:39继续锁住河南音乐广播，我们的魅力时光机正在直播当中哈。你好，我是小池。天气转凉了，很多朋友都爱去吃火锅，是吧？但是又担心吃的东西不够健康，那家里有孩子或者是

到手十袋，每袋100克，双十一的福利，前150单下单再加赠2包番茄底料。吃法呢也很多样哈，涮火锅呀，煮番茄虾滑汤，然后做这个虾滑馄饨都可以哈。新鲜日期，然后就近武汉仓发出，京东冷链配送，坏单是包赔的哈，所以大家放心下单。那此刻您只要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了，给家人安排一顿暖心的美味哈。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西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3: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商城热卖好物，凡客一社纯棉长袖，重磅新疆长绒棉，亲肤透气不起球，男女同款，十色可选，尺码齐全，成人款88元3件，儿童款3件只要59.9元。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0: 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1: 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欢迎各位在每天下午的两点到四点锁住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就在直播当中哈。那来说说这个装修哈，很多人在装修的时候会把注意力放在好不好看上，然而装修最值得花钱的地方就是那些每天都会被自己使用的细节，是不需要费力维护就可以轻松享受的生活。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在这个金秋时节给大家带来的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然后担心品质我们有百万只保金，说赔就赔，担心工期一拖再拖没有办法按时入住，我们延期一天赔200，统筹得当绝不拖延。担心低价签约过程当中不断的增项费用一涨再涨，我们有闭口合同哈，这个一口价。担心售后没有人管的话，十年质保终身维修是写到了合同当中的。欢迎大家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呢就可以来添加自己的微信，媒体全程跟进监督，保护您的合法权益。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过来就可以了。以上是今天两个小时的魅力时光机，要谢谢各位的收听。记得发送读书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链接到小池，加入到我们的成长社群。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匠心珍品如意上新，工商银行如意金条新成员闪耀登场，您如意于金，祈福禄一生。产品火热订购中，详询95588或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4: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15:59。
6: Better music, better lives.

0: 地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近日，2026年度河南省基层卫生人才紧缺专科转岗培训项目启动，全省将培训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骨干人员324名，骨干全科医生161名，村卫生室、乡村医生3899名，农村订单定向生50名。10月13号，河南省教育考试院发布通知，我省2027年普通高招报名网上信息采集时间确定，艺术类为10月28号9点到11月3号17点，非艺术类为11月5号9点到11月17号17点。10月13号，洛阳博物馆发布公告，为了更新场馆基础设施和文物保护展示设备，进一步优化展陈体系，提升服务品质，从10月19号开始，该馆所有区域暂停对外开放，预计闭馆改造周期1年左右。国内方面，商务部近日研究起草民用航空领域相关两用物项出口凭证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改委发布矿产资源名录，进一步明确我国矿产种类数量。体育方面，参加爱知名古屋亚残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批队伍日前抵达日本，这是我国第5次参加亚残运会，也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娱乐方面，三峡光和青年影像周官宣张若昀为光和光影推介大使，起点创作训练营及终审活动将于10月15号到20号在宜昌举行。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10月14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3: 欢迎您继续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关注收听每周一到每周五下午的4点到5点准时和您见面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今天我们邀请到直播室的这位嘉宾是谁呢？我们来认识一下，他是来自于河南省直第三人民医院口腔科颌面外科副主任医师王哲。那王主任今天做客节目带来的这个科普的话题就是正确认识阻生牙，远离口腔隐患。欢迎各位朋友在锁定收听收看同时，您可以和我们保持联络，有问题的话也可以直接发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或者这会儿的话呢，也可以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您在下方评论留言，我们都是可以看得到的。这个时候也可以发送健康这个关键词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扫码进入节目社群，社群里面就是每一期直播链接都有啊。这会儿没有时间来收听观看没有关系，直接在群里面随时用自己随便花的时间点开您感兴趣的这个科普链接，就可以来回听或者回看我们的节目啊。那这个时间我们赶快先来有请出王主任。王主任您好。
4: 哎，你好，大家好。
3: 非常欢迎您今天来做客我们这个节目。可能很多朋友会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年轻的时候20多岁哈，最后面的这个牙会觉得隐隐的胀痛了，有的时候呢就整个会看到那个脸都会肿起来，吃饭呀张嘴呀都特别的难受，很多人都会说哎呦我长智齿了，最近这几天特别的不舒服。但是面对智齿的话呢，大家可能也会有很多的一些疑问和纠结，比如说我要不要拔，是不是可以留着，这个智齿的话呢是不是会让我的这个脸拔了之后会变形等等吧，有很多的这个纠结还有不清楚的一些地方。所以今天的话呢就特别邀请您做客节目，和大家来聊聊阻生牙的那些事儿。那您看就是到底什么是阻生牙，阻生牙是不是就是我们以为的这个智齿呢？
4: 好的，大家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因为有很多我们的这个患者来的门诊就诊的时候都是因为智齿的阻生牙的疼痛，它这个面部肿胀呢是非常明显的。那么什么叫阻生牙呢？从我们这个医学角度来讲，当这个智齿也就是我们的第三磨牙无法在正常的位置萌出，被骨头阻挡或者被前牙这个阻挡 导致它无法在正常的位置上达到它一个正确的颌关系。那这一类牙齿呢，我们都给它叫做阻生牙。当然不仅仅是第三磨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智齿，其他的牙齿也可能会发生这样的情况。那么在相应的情况下，我们就对症对它进行一个处理。如果说这个骨头太小，那智齿长不出来，那么就会变成一个阻生牙，那么有可能会斜着长，有可能会横着长，有可能被邻牙卡住长不出来，就是这样。
3: 就阻生牙是一个大的概念是吧？
4: 对，是
3: 包含有智齿啊。
4: 对对。
3: 好，也是有朋友会那个四颗智齿全部就是长出来的也有是吧？
4: 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少的，大概就是在1%或者7%-8%左右。这个人群他这个智齿如果说达到一个正确的颌关系，就是我们所说的牙齿和牙齿能咬到一起，然后呢又容易比较容易清洁干净的话，我们可以把它视作一个正常的一个牙位关系的牙齿，那么它这个时候就不叫阻生牙，它就叫第三磨牙。

0: 好，明白了啊。但是呢，这个就咱们常说的智齿，一般的话呢，可能就是二十多岁哈，会开始萌出。如果那个时候呢，感觉到自己啊、这个牙不舒服了，还是要赶快到口腔科去看一看，是吧？不要一直去就觉得说，哎，我忍忍两天，我吃点什么消炎药是不是会好啊、这个是一个就是咱们说的这个促生牙吧。
1: 对对，
0: 然后各位也可以赶快把这个节目分享到咱们的一些朋友圈或者是家人群啊，一些年轻的朋友也可以来关注了解一下。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个促生牙呢？就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1: 啊、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可以从人类这个发展史上来讲，当在远古时期，甚至在咱们两三千年的古代时期呢，我们从一些出土的颌骨啊，人类的颌骨上，可以看到古时期的人类大部分的32颗牙齿啊，都位置都比较正确。那么在随着这个工业发展啊，和社会的现代化以后，人类的这个食物啊，精细化程度比以前更高了，它不需要更强有力的颌骨来支撑啊，所以呢，颌骨会慢慢的越来越精巧，也就是说咱们现代人的面型比古时候的这个面容呢相对要更加的俊美一些，但同时也就带来了一个问题，咱们这个牙齿它需要生长，需要足够的空间，那么当精细后的颌骨呢，它把这个颌骨的距离缩小了，缩短了，所以就导致了我们第三磨牙无法在这个足够的空间里长出来，那么这样的话就会形成了阻生牙。但是智齿它本身来讲的话，是刻在人类 DNA 里边的一个正常的一个牙数啊，所以我们32颗牙是正确的，但是因为颌骨变小了，所以说智齿长不出来，它就变成了阻生牙，被前牙呀或者是被骨头挡住了啊，会给我们造成一些麻烦和影响。
0: 好，原来是和我们这个人类进化还是有关联的啊。那所有的智齿看来都不一定会变成阻生牙，就什么样的智齿才算是正常的？
1: 哦，正常的智齿就是像我们刚才前面说过一个，如果说这个第三磨牙在垂直上的一个生长，然后呢跟上面的或者下面的牙齿有一个正确的咬合啊，我们所说的正确咬合就是上下牙齿有完整的接触，能发力。然后呢，有个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说，它如果说能够比较方便的清洁，清洁或到位，或者说能容易把它清理干净的话，这样的牙齿我们可以视它为一个正常牙齿。这种的话就叫它第三磨牙，是一个正常的口腔啊，正常的牙力。
0: 嗯，好。这个可能也需要口腔科的医生来进行一个判断，甚至有些朋友可能还会要去拍一些片子来观察啊、来评估，是吧？
1: 是，
0: 那阻生牙就常见的话会带来哪些不舒服的症状？刚刚我们说可能就会觉得说、哎呀，我这个牙疼啊，我甚至脸会肿胀起来呀、就这些吗？
1: 哦，还不仅仅是这些，当然主持人所说的这几个症状呢，是我们临床比较多见的几个问题，大部分患者来就诊的时候都会指着自己的某一侧腮帮子说，哎，我这里牙非常疼，牙花子就是咱们说的牙龈啊，牙花子都肿了，舔的时候感觉特别的圆啊，特别的疼，甚至有些患者来的时候都嘴都张不开，那么就是说明他产生了一个叫智齿冠周炎，急性冠周炎的一个症状，这时候我们需要给他进行相应的对症处理。如果说患者只是在家自己口服点消炎药想消消炎就好了话，我们并不建议这样，还是希望您到专业的口腔科来进行一个诊治，因为您简单的消炎带来的只是暂时性的一个痛苦的缓解，它的根源并没有处理掉，相应的呢有一些可能更隐蔽的问题还没有被发现，因为智齿带来的不舒服不光是一个面部肿胀和牙龈肿胀疼痛，甚至它有可能会造成您的这个后方的这个牙槽骨的吸收啊，造成对前牙的一个损害，比如说前牙的龋坏啊，就咱们所说的蛀牙虫牙会造成这样一个伤害，甚至可能会在这个智齿的这个冠周周围形成一个囊肿，我们所说的颌骨囊肿，这都是平时我们很难去发现的问题，但一旦发现的时候大部分都已经需要我们的这个医生进行一个专业的治疗。
0: 嗯，好，如果说刚好在这个20岁左右的时候出现这些问题啊，我们说的这些症状的话呢，搞不清楚可以到口腔科去就诊一下，是吧？
1: 对
0: 也许那个时候的这个年龄段的话，可能他平时关注度不

0: 就是特别高，然后有可能是不是不知道有智齿这么回事儿
1: 啊？这些
0: 然后会耽误很久。就您在临床上有没有遇到过？
1: 对，有很多患这个患者他本身并不是来看牙，他比如说他是来体检，
0: 嗯，
1: 或者来洗牙，或者说进行一些其他的牙科这个治疗的时候，我们都建议他去拍个片子看一下，比如说 X 光片或者口腔科的锥形术 CT。这样一些专业设备来进行一个排查检查，那我们就会发现有好多人他已经产生了初期症状，但初期的这种病损，但他并没有症状表现，比如说我们并没有牙疼啊，或者说他的主诉只是我感觉到这里有点塞牙，有时候这个地方塞牙剔不干净，因为我们肉眼只能看到牙龈，看不到牙龈之下和或者是颌骨里的这个情况，我们就是还是建议广大的这个朋友们啊，请你在每年啊成年以后，比如说18岁之后，每一年或者每两年的时候啊，进行一次口腔科的体检，包括拍这个龋段，就龋面断层片，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全景片，甚至说有可能的话，我们有条件的话，拍一个口腔科的锥形术 CT， 也就是 CBCT， 来检查一下我们的口腔里头有没有一些颌骨中的隐患，啊，是这样的。
0: 您说是成人之后就每年都要做一个这个相关检查是吧？这块大家好像还挺忽略的，总是会觉得我只要牙不疼，然后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很少会去口腔科去做牙齿的这个相当于体检一样是吧？
1: 对，因为很多患者他的来的时候就说，哎，我这些不疼不痒的，为什么医生给我拍个片就是建议我拔牙呢？其实医生已经在您的这个影像报告上发现了很多的一些隐患问题，甚至是已经产生了问题，但是他有些症状并没有表现出来，所以说等于说我们是给他进行一个排雷检查，或甚至是排雷操作，
0: 好，现在可能很多朋友哈，就是对自己的身体哈，这关注度还比较高，体检的意识也很强，是吧？
1: 对。
0: 但是可能有可能会忽略到就口腔啊、牙齿这一块的一个我们加引号体检吧，各位也可以引起一些关注啊。那有些俗生牙可能从来没有疼过，是不是就不用管它呢？
1: 有些这个没有症状的俗生齿呢，我们通常无法去凭我们的肉眼或者凭我们的主观主诉去发现它，但是如果说你有条件的话，还是建议刚才我们所说的有条件的话，至少一到两年或者两年左右去口腔科，包括咱们的卫生洁治洗牙呀，这样操作的时候进行一个简单的 X 光片检查，那么我们就可以提前发现一些问题，我们好做到提前预防、提前治疗。
0: 好，明白了啊。那这样子，各位有任何问题都欢迎随时把您的个性化问题可以发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我们在直播的时候呢，也会挑选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有请一下王主任看能不能做一个简单回复。还有可能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说会出现这个智齿啊、关周炎，一旦发炎了，我们在家里面该怎么来进行处理呢，主任？
1: 智齿关周炎我们平常在门诊上见的是比较多的，它不局限于我们的青少年，甚至有很多上班族。那我们从病因上来讲的话，智齿关周炎产生就是因为在智齿的就是组成牙的周围，它有一层厚厚的牙龈覆盖，那么牙龈在前牙之间呢会形成一个深的一个我们叫盲袋的一种结构，盲袋里会存一些食物残渣，这个食物残渣经过发酵之后会吸引一些细菌在这常住，那么细菌会造成我们局部的一个炎症感染和这个肿胀啊疼痛这样一个症状，那么这个时候就叫急性关周炎。那么患者来到我们的这个诊室呢，我们要对他进行一个冲洗啊，局部的一个冲洗，包括我们的一个消炎药的一个上药。上药之后呢，我们会进行跟进的一个复诊，比如说2到3次的冲洗，甚至是如果说脓肿比较明显、脓肿比较深在的话，我们可能还需要进行一个外科的切开引流操作。当然，那种伤害的话，对患者来讲，它是一个就是很痛的一个经历啊。所以我们建议患者在家发现这个智齿疼痛或者是牙龈肿胀的时候，及时来到口腔科进行一个诊治。因为我们不仅仅是一个冲洗上药，还要对它进行一个观察，然后呢消炎之后，我们还需要给患者叮嘱一下患者，及早的把这个智齿这个埋伏的这个地雷给它拔掉啊，给它处理掉。
0: 好，如果医生见

0: 建议来拔牙的话呢，所以有的时候咱也不要过度去坚持，是吧？
1: 对。
0: 好，各位有问题可以继续发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啊。我们这会儿呢也给大家留一些发问题的时间，稍后再来聊。
2: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3: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2: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3: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4: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5: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上到6.3了，非常棒。
6: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5: 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4: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1: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今天我们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是来自于河南省直第三人民医院口腔科颌面外科副主任医师王哲。王主任今天做客节目带来的这个科普的话题就是正确认识阻生牙，远离口腔隐患。欢迎各位朋友继续锁定收听收看的时候呢，您可以依然保持联络，最简单的就是把问题可以直接发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这会儿也可以发送健康这个关键词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扫码进入节目社群，节目社群就是每期直播链接都有啊，哪怕这会儿没有时间来收听观看也没有关系，我们的直播回放在直播结束大约十分钟左右的时间就放上去了，各位可以利用自己的时间随时点开，随时来回听回看我们的节目。我觉得这些节目尤其特别适合哈，就是分享到咱们的家人群啊，尤其是家里面有年轻人的话呢，还是大家多多少少来了解一下哈，咱们二十多岁出现这个牙齿疼痛，腮帮子可能会肿起来，到底怎么回事呢？您听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对您可能会有启发的。我们继续有请出王主任。王主任您看，就是智齿发炎肿痛的时候啊，就是是不是就直接拔牙就好了，也不用管那么多，医生我智齿疼拔了吧，有没有这种很直接的一些病患？
2: 有比较多的，有些这个心情比较急迫的这个病友患者了，他来之后就说，哎呀我这个智齿疼了好几天了，您快给我拔了吧。那么我们要经过检查，发现这个智齿周围的牙龈非常的肿胀红肿，甚至有些这个牙龈这个龈沟龈带之内还会分泌出一些脓性液出来。那这个时候我们并不建议患者立马进行一个拔牙操作。首先从我们的医学这个操作安全性的角度来讲的话，在这个炎症的早期或者说急性期，我们只能做一个切开引流的一个脓肿释放的一个操作。如果这个时候进行拔牙的话，第一首先呢，对于我们的操作安全性是没有保障的，因为你的牙龈肿胀的时候，就相当于我们要把一个厚厚的一层被子掀开之后才能看到下面的床，那么我们需要看到骨头之后才能进行一个拔牙操作。那么这个时候首先牙龈红肿，我们切开之后它会出血非常多，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细菌很容易会顺着这些肿胀的这些部位啊逆行进行一个感染，造成了这种炎症的更加加重了。所以我们并不建议患者在急性期或者说炎症的早期来进行一个拔牙操作，而是先进行一个消炎和局部冲洗，消炎之后等这个肿痛的症状甚至说你哪怕就是肿胀消除了疼痛减轻了，这个时候再进行一个拔牙操作，这是比较安全的，因为我们要防止手术所带来的二次创伤，造成患者的更加的疼痛。第二呢，也是防止他这个炎症的继续扩散，所以

0: 是建议患者在消炎之后啊再进行一个拔牙操作。
1: 嗯，好，专业的判断，严谨的这个操作是吧？
0: 是的。
1: 那阻生牙的话呢，它是不是一定都是要拔掉的？不说拔的时机吧，是要拔掉的，就有没有可能有保留的这种情况？
0: 首先说阻生牙这个概念啊，就是说致使如果说完全门出，因为我们阻生牙大部分发生还这个位置呢还是在智齿上，也就是我们的第三磨牙上。刚才我们也讲了，这个智齿完全门出之后，如果说它是一个垂直向生长，而且有对颌牙可以完全咬合，而且又清洁比较容易的话，像这一类的这个智齿，我们可以给它进行一个观察啊，也就是咱们所谓的保留也是没有问题的。当然还有一些阻生牙，如果说它是横的横着长啊，没有长出来，或者说被前牙顶住啊，无法生长，或者说它本身就是一个倒置的一个牙齿，或者和被颌骨包裹了一个牙齿的话，我们不建议您啊继续保留它，还是要及早的进行一个拆弹排列操作。
1: 好，当然很多朋友可能一听说要去这个口腔科去看医生哈，就是压力会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大，尤其是说要拔牙的话，会很担心啊，会觉得说哎呦这个会不会很疼啊等等啊，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手术。其实我说一个，就是我自己要拔一颗牙都已经犹豫了两年多，而且那本身就是个智齿。就很担心啊，然后大家会很担心这个拔牙的整个一个过程，然后您看呢，就又没有这么恐惧害怕？
0: 是的，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被拔过智齿的。因为在我这个早年上班的时候，当时也是因为这个左侧的牙龈肿痛啊，也是疼了好几天，经过冲洗上药消炎之后呢，在某一天这个人比较少的时候，我就请我的老师让他为我主刀拔出我的左下一个阻生牙。当然当时这种技术水平来讲的话，和咱们的设备也不是很先进，还是古老的这个吹敲浮凿式的，
1: 就是很多年前，
0: 对那种是比较痛苦和恐惧的。但是现在呢，咱们的现在科技也发展了，设备是先进性也跟上了，咱们现在的麻醉手段呢也是比以前要先进的多，所以在整个的拔出过程中，除了打针的之后会有一些刺痛和这个胀痛之外，我们的整个拔牙过程中是这个完全是无痛的，仅有一些感觉，就是这种发力的感觉而已啊，有一些胀或者说一些酸的难受不适应啊。当然如果说这个患者朋友您是比较对疼痛敏感的一类人的话，我们还有一些镇静和镇痛的一些这个麻醉手段啊，也可以让您安安稳稳的舒适化的一个进行手术操作。所以大家不需要过于恐惧拔牙这样一个手术。还是比较常见的。
1: 就现在的这种技术的话，如果我们要拔掉一颗牙的话，像拔这个阻生牙，大概就最快的时间或者平均时长大概需要多久整个拔牙这个过程？
0: 根据每颗牙的难度和这个医生的这个经验操作水平来讲的话，大部分我们对于现在的比较常见的近中阻生的话，我们一般在5到10分钟左右。如果说有骨埋伏这种情况，甚至说更复杂的话，一般也不会超过半个小时。
1: 好，完全不用担心哈。
0: 对，大家不用担心啊。
1: 是现在的技术，就是跟那个王主任之前那个，或者您听哈，自己的上一辈的老人跟你讲，哎呦，我曾经拔过一颗牙，然后怎么多受罪之类的哈，完全不是那种体验的感觉。刚刚其实提到了一个无痛拔牙，是吧？
0: 是的，
1: 完全可以放心啊。有问题咱们还是要就是积极的去解决问题。那还有网上说这个拔完智齿之后脸会变小，真的可以瘦脸吗？
0: 其实这个问题呢，很多年轻的这个女孩子啊，或者说这女性朋友过来经常会提到这个问题啊，甚至包括我的同事有一些比较爱美啊，她就会先说王老师，你把我这个智齿拔了吧，我想瘦瘦脸啊。从理论来讲的话，智齿拔除啊并不能瘦脸啊，因为咱们的颌骨是一个固定式的，咱们的美观呢通过下颌角和咱们的颧骨啊这两个部位的结构啊，决定了每个人的面部的一个轮廓和外形，就是咱们所说的容颜啊。所以拔智齿它只是一个局部的操作，它并不会造成全部颌骨的一个变化啊，即使有生理性的吸收和改建也是在局部，所以说这个理论是不成立的。当然呢有一些这个

0: 患者说，那我拔完牙之后我感觉我瘦了。是的，是有这种情况，因为首先拔牙之后有可能会有肿胀期，三五天，这个时候饮食啊各方面都受影响，有可能就是大家所说的饿肚子，饿了三五天之后，肿胀消除之后啊，就会发现这个脸比以前小了啊，或者人瘦了一点，当然这是一个拔牙的一个另类的副作用啊，但是瘦脸从根本上来讲的话，它是不能瘦脸的。
1: 嗯，根本上来讲是不能够瘦脸的，不能说通过这个哈，然后说哎，我是不是多拔两颗牙？
0: 是的，是的，
1: 这也不建议大家去冒险了。
0: 是的，是的。
1: 那拔阻生牙的时候呢，就会不会损伤到神经啊，造成一些嘴唇麻木？可能有些朋友就之前也会做各种功课吧，然后看到有这方面的一些信息，您帮我们来。就是梳理梳理。
0: 对对，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的专业啊，因为很多像我们现在医院有些同意知情同意书啊，就会提到很多的风险。大家每做一个手术或者每做一个操作之前，医生也会让你签很多东西，大家都会觉得哎呀，这个东西是不是这个不用出问题，不用他们有责任呢？其实并不是，我们现在这个文书呢叫做知情书啊，就是说我要医生要把这些专业的啊，或者说常见的这些并发症或者手术意外要告知于您啊，您的话得自己选择是接受这个还是不接受，不接受的话我们就继续观察，如果能接受的话，或者说了解到这种并发症并不是说100%发生，或者说并不是说很高的发生率的话，有概率的这种问题，你可以接受，我们就进行一个操作手术。当然对于这个神经损伤这个问题来讲的话，我们之前刚才说有一个体检的一个建议，就是1到2年做一个也口腔影像学的检查啊，比如说 X 光片或者说口腔科的 CBCT。 那么他们是看什么呢？这两个影像是在看第一啊，这我们的智齿的牙根啊，跟尤其是根尖与下颌骨内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管路结构，叫做下牙槽神经血管束啊，根据他俩的这个位置啊来决定这个手术的风险度有多高。比如说有些患者这个阻生牙的根尖跟这个下牙槽神经血管束，它是在一个下颌骨神经血管束，它这个是一个紧贴的关系，那么就有可能会带来什么风险呢？第一是出血啊，可能会出血比较多一些。第二个风险就是会造成咱们那个嘴角啊到面部正中啊，嘴角的这个皮肤的一个麻木啊，这种损伤呢也仅仅是一个感觉性的一个损伤，大部分人经过2-3周的这个维生素补充治疗或者营养剂的补充呢，它会慢慢的缓解，不会对您的这个平时的说话功能啊，或者说社交这种外貌呢造成任何的影响啊。极多数人的话都可以自愈，当然也有少部分人他会维持这种麻木感觉，但是经过长期的这种观察之后，慢慢的大家也就习惯这种麻木，或者说习惯这种新的一种感觉，就不会造成您的更多的困扰啊。当然术前的时候这些风险我们也会进行一个告知啊，需要您进行一个知情的一个签字啊。
1: 其实
0: 大家不用过度恐慌。
1: 对对对，
0: 啊，
1: 好，还是要相信专业的，尤其是经验丰富的这个口腔科医生，是吧？
0: 对对。
1: 不能说我这个牙齿出现问题了，那我就是不去检查，需要拔除了，我担心各种风险，我就是不要去做这个手术，是吧？
0: 对对对。
1: 所以肯定会影响我们以后的生活质量啊！你看牙齿多重要，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尤其哈，然后咱们想品尝各类美食的时候，这个牙齿的好坏就更加重要了。像现在降温之后，微凉的天气不仅体感舒适，而且就大家会觉得。胃口比夏天天热那会儿好太多了，我就想去吃点好吃的，所以今天UP商城就带来了很多朋友都在催返场，口碑呢也非常高的这个海底捞捞派虾滑。哎，首先海底捞大品牌，品质是有保障的，这款虾滑很多朋友都在复购啊。那为什么复购呢？因为它虾含量就特别足，95%，拆开包装就能够看到大颗粒的青虾仁儿，而且呢它配料非常的干净。我们现在很多朋友就享用美食之前喜欢看那个配料表，是吧？这一款就是除了95%的青虾仁，只有淀粉、植物油、白砂糖、鸡精等等家常调味料，没有什么色素呀、防腐剂呀等等。虾仁这个高蛋白、低热量，不管是正在长身体的孩子，还是解馋追求低脂健康的朋友，都可以放心去吃。还有就是这一款虾仁，它是那个虾线都已经挑过的啊，清水煮都非常的鲜美，吃起来呢很劲道 Q 弹。咱们日常可以做虾饼吃呀。包括做各种什么虾滑、馄饨啊、涮火锅，几分钟能够出一道简单。

0: 营养餐了。来看一下价格啊，日常呢咱们去海底捞买半份虾滑都要30多块了，今天 UP 商城是和海底捞品牌方直接合作的，那这个一包100克，八包是只要99块钱。我们在节目期间下单听友呢再送同款的虾滑2包，也就是99块钱，总共到手10包，折合每包才9.9元，这是双十一福利再加码了，前150单再送2包门店同品质的番茄底料，周末在家里面做这个番茄火锅、番茄虾滑汤都是可以的，就是99块钱，总共到手12件，京东冷链包邮到家，坏单包赔，售后无忧。您可以赶快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下秒杀就可以来下单了。
1: 河南消防提示，单位的消防控制室必须落实每天24小时的值班制度，每班至少2人，值班人员持证上岗。
2: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3: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4: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0: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今天我们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是来自于河南省直第三人民医院口腔科颌面外科副主任医师王哲。王主任做客节目带来的科普话题就是正确认识阻生牙，远离口腔隐患。欢迎各位朋友呢继续锁定收听收看，依然在直播的时候可以保持联络，您可以把问题发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或者呢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您在下方评论留言我们都是可以看得到的。直播的时候呢也会挑选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有请一下王主任看能不能来做一个简单的回复。那这个时间呢我们继续有请出王主任啊。然后王主任您看，就是有朋友在听节目，他说呢我一直想去拔牙，但是呢不敢去，是一颗龋齿，然后拔牙是不是还有很多讲究？我记得我在怀我们家这个宝贝的时候呢，大概孕期3个月的时候到口腔科，那颗牙一直疼，但是医生不给我拔，然后现在呢已经生完宝宝了，想去拔还在做心理建设，这个是不是有时间的一个要求呀？包括身体的一个状况的一个可能还是要判断一下是吧？您看简单的我们要把握一个什么样的原则，如果说这个牙有问题可能需要去拔除的话。
5: 哎，好的。对于拔牙这个有创操作来讲的话，如果是女性朋友啊，我们分两种情况。比如说青少年的话，或者说这个年轻女性在经期的时候啊，就咱们的例假的时候啊，头3天或者说头4-5天之内啊，我们是不建议进行这个久创或者是手术操作的。首先呢，第一位经期的时候咱们内分泌水平的变化啊，所产生这种凝血的时间延长，这个风险啊，出血的风险会很高，而且有时候还会造成一个逆行性的一个女性的一个附件的感染，所以我们不建议在经期的时候来拔牙。那第二种情况呢，我们在这个孕龄的妇女啊，孕龄的这个女性的啊，咱们的青年朋友或者是有这个怀孕准备的朋友啊，女性朋友啊，建议您在备孕的之前3个月之内啊，至少是备孕前3个月，2到3个月都可以来进行一个口腔科的检查。如果有需要拔牙这一类的手术操作的话，那我们在备孕前3个月啊进行是比较安全的。如果说一旦进入到孕期的话，头3月和尾3月呢，不建议啊进行这个有创的或者说手术出血操作的，因为这个时候对宝宝和对您的身体呢都会造成一个伤害啊。当然对于您说的这个龋齿问题啊，如果是在怀孕当中的时候，我们可以进行一个保守的牙科治疗啊，控制好麻醉剂量和这个局部的用药啊，完全可以把它进行一个缓解性的一个操作。那么如果说是生产之后在这个哺乳期之外，我们可以再进行其他的 这个

0: 拔牙操作，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有创的出血性的操作。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两点对于女性朋友来讲的话是比较重要的。对于其他的一些朋友来讲的话，我们就要关注全身的一个身体健康状况，比如说高血压、慢性病啊，一些糖尿病啊，在控制良好的情况下的话，我们可以进行一个血压控制啊和降糖操作，降糖之后的一个拔牙操作，或甚至是种植牙都可以。
1: 嗯，哎，也就是刚刚留言的这位听友的话呢，其实他现在已经这宝宝出生之后，他就是可以去进行这口腔科的检查，如果需要拔牙的话，也是身体条件是可以了哈。
0: 是的。
1: 啊，好，但是运气的话还是不太建议啊。那还有的话呢，大家会担心啊，说我拔完这个组成牙之后，会有一些什么并发症之类的吗？
0: 哦，这个问题就比较引人注目了啊，因为很多拔牙的患者呢，大部分人都是这个症状比较轻的，但是也有很多小部分人呢会出现啊，虽然说小部分人，但是也比较常见。会出现什么呢？就是首先是我们所说的出血啊，出血在拔牙的头两天啊，如果您吐了这个唾液里头有发红漏这种现象呢，那是比较正常，因为它就是唾液冲刷伤口的一个渗血啊，这种比较常见。我们通过冷敷啊，或者说这个降压治疗呢，它都会减少这种并发症。但有一种出血呢是比较明显的，就是说你拔牙之后一两小时之后，在家里坐着休息啊，突然一口一口的吐出来都是鲜红色的、深红色的血液，那么这个就已经是明显的出血，需要您立即返回您的这个就诊医院啊，进行一个填塞和或者说其他直接的一个操作。第二个最常见的问题就是疼痛啊，疼痛一般的话啊，拔牙的疼痛就属于一个创口的伤口性的疼痛。这个疼痛一般都是比较轻的，我们通过口服的一些止疼药物，比如说布洛芬或者伊可考昔呢，它都会有一个明显的改善啊，或甚至是缓解掉了。但是有一种疼痛呢，虽然并不多啊，但是我们见的也不少啊，它就是一个干燥症啊。干燥症的疼痛通常呢是在拔牙术后的3到4天左右开始出现。它这种疼痛呢，是一个放散性的颌骨性的疼痛啊，非常的明确，而且非常的激烈啊，通常都是我们所说就是痛不欲生，吃止疼药都不管作用。这说明的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您这个拔牙伤口之内的保护颌骨的这个血凝块啊腐败了，或者说它脱落了，这会造成局部的细菌的一个聚集和一个侵害啊，我们通常所说就是感染了。这个时候疼痛吃消炎药是没有作用的，需要什么呢？需要您返回的就诊医院以后，在我们的麻醉下啊，进行一个局部的清创处理啊，局部的消炎和清创处理。所以对于这两种是比较常见的问题啊，我们都是有相应的治疗手段和相应的对症处理的方式啊，大家不用过度担心。虽然说出现的比较少，但是还会有一些多的啊。其他的一些不适呢，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下颌神经嗅耳术，它这种损伤呢造成的嘴唇麻木呢，通常也会逐步的缓解，当然也有极少部分人并不能缓解啊，当然也不会影响您过多的这种生活和学习啊。好，主持人。
1: 就是术后的话呢，一定要谨遵那个医嘱。现在好像拔完牙之后呢，有些会给你一个电子版，有些会就直接打印好了，是吧？术后的一些注意事项哈，咱们就按照这个要求来做啊，什么时候吃流食啊，什么时候才可以吃饭等等啊。
0: 是的。
1: 不要去舔那个牙呀，那上面都写的非常清楚。
0: 对对。
1: 还有的话呢，就是您看专业的这个事情呢，一定要有专业的人来做。然后当然您的爱车如果说出现一些这个问题的话，比如说呢，现在天气凉了之后，早上出门会觉得冷启动不如以往顺畅，怠速开始抖动，油耗变高，这种情况的话呢，也是可能啊，就是您的车辆出现这个积碳了啊。咱们在入冬之前的话呢，也有很多的专家建议说呢，可以给爱车清一次积碳，特别有必要。那河南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您在加油前倒上一瓶，边开边清积碳，积碳少了，冷启动顺畅了，怠速稳了，油耗就会跟着降，实实在在的也帮您来省油和省钱。重点给您推荐两款哈，就是我们10万家车友都用过之后的口碑产品。一款是万能通精装礼盒，这个呢是专门为行驶里程8万公里以上的车辆量身打造的，一套是239块钱，它主要针对积碳厚、油耗高、抖动大这些痛点深度研发的，强力清碳。

0: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
2: 换季穿衣，推荐 UP 商城热卖好物，凡客衣舍纯棉长袖，重磅新疆长绒棉，亲肤透气不起球，男女同款，实色可选，尺码齐全，成人款88元三件，儿童款三件只要59.9元。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3: 品质音乐，品质生活，美丽八八幺。
4: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5: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今天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是来自于河南省直第三人民医院口腔科颌面外科的副主任医师王哲。王主任做客节目带来的科普话题就是正确认识阻生牙，远离口腔隐患。也欢迎各位朋友呢继续锁定收听收看的时候呢，您依然可以和我们保持联络，您的个性化的问题呢就是可以直接发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我们也会挑选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有请一下主任，看能不能做一个简单回复。这时候看到平台上也有人在留言，他说：“主任，我就是那个1%，我的四颗智齿全部萌出来了，但是我就发现里面的牙可能以前刷牙不太仔细，然后都会有一些这个。”坏了，看着有点稍微发黑，偶尔的话呢，也会有那种疼的感觉，我要不要去给它拔掉呢？
6: 哦，这个患者已经产生了一种我们叫龋齿啊，龋齿发生之后，他自己是不会修复好的，尤其是您现在这个问题啊，已经出现症状了，比如说酸冷的时候刺激痛啊，或者说吃甜的东西刺激痛明显一些啊，如果说出现夜间痛的话，那就已经有牙髓炎的症状了。那么对于这个智齿来讲的话，它首先我们的对它的正常的要求是有颌关系，就是它有对颌牙，能咬合，能容易清洁。那么已经产生症状的这种智齿呢，我们还是建议您啊，在治疗无法进行完善

0: 被完善的这种情况下，这种智齿啊还是需要拔出的，为了以防后患。
1: 但是它这个等于说哪怕智齿长出来了，因为它比较靠里啊，是吧？
0: 对，
1: 出现问题的话呢，那还是建议可以进行拔除，是吧？
0: 对，这类智齿是完全符合拔除要求的。
1: 那它要拔的话，它是一颗一颗拔，还是说这都可以一次性的拔完？
0: 有一些勇士啊，我曾经有两三个这个比较勇敢的患者啊，一次要求拔四颗智齿。那我肯定会告知他啊，首先拔这个智齿本身这个操作是比较创伤大的，第一个会面部肿胀，可能会有三五天时间，单侧肿胀的话您用另一侧还能吃饭，如果双侧都肿胀您吃饭也受影响，所以我不建议他一次拔四个。但是病人的患者这个他这个身体条件呢和他自己的意愿比较强烈的情况下，我们也可以选择一次拔四个，但是我们还是建议广大的朋友们在正常的条件允许情况下，我们可以拔同一侧，比如说左侧的上下两颗，或者是右侧的上下两颗，这样的一次一次的进行拔除，至少要保留有一侧健康的这个能
1: 就是你拔完之后吃饭啊的问题怎么解决是吧？
0: 对对，你得留一侧，至少是健康的一侧来进行这个饮食啊咬合啊，不然的话双侧都不能吃饭是比较痛苦的。
1: 那如果说已经被阻生牙，像这智齿顶坏的邻牙，拔掉智齿之后的话呢，这个牙会自己变好吗？还需要修复？
0: 依然是像刚才那个这位朋友在网上所发的留言是一样啊，已经龋坏的牙齿是不会自己变好，尤其是因为智齿它顶的前牙在这个部位长期造成这种食物迁塞之后啊产生的我们所说的蛀牙啊，也就是龋齿，这个时候就需要它进行相应的牙体牙髓的一个治疗了啊。所以说智齿拔除之后啊，还有很多我们需要后续的工作要进行，但是如果说您提前去检查的话，早日发现这个问题啊，就不会造成其他的损伤。这样的话，您这个所花费的代价或者说付出的这种疼痛啊，会更少。
1: 好，既然有些人的智齿四颗都可以萌出，有些的话呢，就是没有办法萌出，造成很大的痛苦哈。那我们在这个青少年时期的话，可以提前预判以后，会不会长阻生牙？这个阻生牙到底会以什么样的状态萌出呢？
0: 对，我们所说智齿的发育阶段一般是在13到14岁左右，就开始在颌骨内形成一个半透明的一个像一个泡泡一样的，我们叫牙囊啊牙胚。那么到16到18岁左右的时候，我们再进行排便检查，就会发现这个智齿的牙冠啊已经形成了，甚至有些牙根呢都开始逐渐的生长。那么在这个时候啊，我们可以先进行一个影像的检查和判断这个智齿是否能正常的在足够的骨量中正常的萌出。如果说已经发现它有倾斜的倾向，或者说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青少年需要进行正畸就是所说的矫正牙齿的治疗的话，我们可以早期的进行这个定制一个治疗计划或者拔牙计划啊。
1: 也就是这个十几岁哈，13、14岁，然后这个时候就可以去拍片子，
0: 对，
1: 来看看他这个状态了，是吧？
0: 对对，是的。
1: 那日常生活当中的话，我们如何预防这个阻生牙带来的口腔问题？最后，要不然您再帮我们整体梳理一下。
0: 好的，我给大家总结一下啊，这个阻生牙本身来讲的话，它是无法去预防的因为它是一个正常的生理结构它只不过是因为局部的骨质的缩短造成的它的一个阻生。那么我们主要的防治手段呢，还是要及早处理及早的拍片检查，每年的或者两年的一个体检建议大家就是成年之后或18岁之后呢，每两年或者说一两年都可以进行一次拍片检查，看看全景片之内我们的牙齿是否是生长的一个方向正确，或者是看看有没有囊肿，或者说囊肿这种问题是非常严重的或者说前牙有没有因为智齿影响而造成的炎症吸收，或者说造成了蛀牙和龋齿这种问题如果说平时能好好刷牙，能把这个我们的后牙这个部位清洁到位的话，我们可以继续观察它但是如果说一旦有症状，像刚才那位同志他的四颗智齿都很好，但是有了黑点而且产生了疼痛症状的话，我们就不要再掉以轻心，不要再侥幸了该及时治疗，及时治疗
1: 好，非常感谢您的分享然后我们很多人可能会对阻生智齿的话呢，要么是过度恐慌，要么呢是抱有

0: 性心理。通过今天这个科普节目，我们也了解到，就智齿它不是一定要拔的，但是一定要定期检查。如果发现俗生牙的话呢，还是要遵从专业口腔医生的建议，就是该观察咱们就观察，该拔除就及时拔除哈，避免以后呢发生这个邻牙损坏呀、反复发炎等等这些麻烦。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就要结束了，但是各位依然可以选择哈，就是您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找到我们本期视频直播链接，可以收藏，可以分享，因为我们的直播回放在大约十分钟左右的时间之后就放上去了，您依然可以随时点开来回听或者回看我们的节目。另外呢，就是本周六哈，我们这个河南交通广播的秋季登山节，邀请您一起免费来登山，您可以直接发送登山这个关键词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和我们一起来奔赴这场秋日的登山盛宴，现场也有价值数万元的大奖等您来拿。大家在报名的时候如果方便的话呢，下面有一个说您是通过这个哪个节目来报名的，可以勾选一下我们健康河南节目啊。那今天因为时间关系，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再次感谢各位，明天下午的4点钟我们再见吧。
1: 好，大家再见。

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6: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河南农村地区一老一小重点人群今年可以免费接种流感疫苗，预计十月中旬疫苗陆续送达。免费对象为农村地区65周岁及以上老人、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流感疫苗接种后约2到4周才能产生有效保护抗体，因此十月底前是接种黄金期。郑州市花园路北三环立交因挡土墙病害开展应急抢修。10月14号至12月13号，北三环主路西向东方向、花园路主路南北双向路段将封闭施工，总工期60天。提醒驾驶员留意标识，减速慢行，提前绕行。国铁集团郑州局优化推出老年旅客淡季火车票优惠新举措。10月18号至12月30号，年满60周岁及以上旅客购买标注净字车次火车票，周中、周末各时段均可享受票价折上折。国内方面，民政部等三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加强农村助老员队伍建设。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今天开始。体育方面，2026至2027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新赛季联赛将于10月16号开赛，常规赛共设46轮460场比赛。娱乐方面，据网络数据，截至10月12号20点25分，影片《神探之痕迹》票房突破5亿。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10月14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歌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别眨眼，别调台，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蔡健雅的这首歌叫做《路口》，蔡健雅松弛沙哑的声线听起来氛围感拉满的一首歌。这首歌的名字叫做《路口》，其实呢也是以十字路口做隐喻，就写感情当中的一些徘徊、抉择还有遗憾。有时候站在感情的路口，一边呢是过往的回忆，一边是未知的以后进退。

历两难，想转身离开呢又舍不得，想继续呢又看不到方向。没有撕心裂肺的呐喊，这首歌来自于谭雅蔡健雅带来的路口。也把时间带到了17:06，欢迎你在此刻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中的魅力嗨不停的第一个小时。你好，我是洋洋。此刻你是行驶在路上，还是停在路口处来收听河南音乐广播呢？你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跟我来聊聊天哈，在微信当中搜索加蓝 V 的河南音乐广播，添加关注，下面的对话框当中发语音、文字、图片、视频，我都可以看得到。今儿天呀，真的又是明媚一个词儿来形容哈。这个本周五到本周六呢哈，虽然今天是明媚，但是本周五到周六，河南将迎来一轮大范围的降雨。我省的中东部、南部的部分县市区有大到暴雨，冷空气同时到来，全省大部分的最高气温会在这个周末下降4到6度。就这次天气的变化呢，是赶在周末的前后。今明两天，我省最高气温呢大多还有25到28度，降雨呢主要是集中在我省的东部、南部，以小雨或零星小雨为主。但是到了本周五和周六，雨区会扩大，雨势会增强，最高气温呢将降到20度出头。眼下你穿着短袖觉得比较合适，但是到了周末的时候，就得根据天气的变化来随时增加衣物了。本周五晚上到周六的这一时段呢，全省大部分地区有中雨，我省的中东部、南部的部分县市有大到暴雨。整个过程呢，我省的东部、南部的累计降水量可能会达到30到70毫米，部分地区呢可能还会出现6到7级的阵风。所以这个天气变化起伏是非常大的啊，冷暖转换比较明显。所以你看看前两天，朋友们，我苦口婆心跟大家说买我们商城的冲锋衣，冲锋衣，对吧？这马上不就该用上了吗？对不对？建议大家提前备好卫衣啊、风衣啊、等秋装，及时的添衣。像老人、儿童还有体质弱的人群，一定要谨防感冒，根据天气的变化来随时增减衣物。那今天我们的朋友圈当中啊，很多朋友都在问这个17号的登山节哈、是否正常进行？当然是正常进行啦，我们已经啊蓄势待发，等待朋友们一同来登山了。10月17号，我们的秋季登山节邀请全省的车友、登山爱好者共赴山野，穿行峡谷密林，而且呢还有价值数万元的大奖等你来拿。朋友们，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呢直接发送登山两个字儿，跟我们一同奔赴这场秋日的登山盛宴，时间就是本周六啊，10月17号。那要提示大家哈、因为要开车，很多朋友要开车去到这个登山的目的地，往返的途中大家切记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哈。如果说遇到雨天啊、弯道等复杂路况，务必减速慢行。另外还是得提示大家，如果说咱带着孩儿、带着娃一块儿去登山的话，山里气温相对来说比市区会低一些，尤其是早晚温差比较大，大家要准备好保暖的外套，根据体感及时的增减衣物，谨防着凉。另外呢，还有就是咱们登山，咱穿一双特别舒适的运动鞋哈，准备好饮用水啊、个人常备药品啊，结伴而行，互相照应。让我们周六见。当然很多朋友开车去的时候，我还得再唠叨一句哈、如果说您开车的时候有没有发现，车子开上8年10年往上的时候，你要是敢走一走山路，坡度比较大的情况下，你就会发现动力明显不足，那跟刚提车的时候区别相差甚远。那有可能是我们的怠速抖动啊，有可能是我们的油管油路当中啊出现了积碳，所以导致怠速抖动，动力不足，油耗增高。这个时候啊，我帮您来解决这些问题，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试着用一下我们的明星产品万能通，它是专门啊针对大家油管油路当中的积碳而这个量身打造的一款产品，也是我们的明星产品，服务了10万家车友，放心用就可以了。很多朋友反映说，真的这边加上那边，你在踩油门的时候都觉得丝滑了很多。朋友们可以试试看哈，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你就可以了解到我们的产品了。建议大家3到8万公里里程数的朋友们，您就买我们的三兄弟；如果说8万公里以上的朋友们，建议大家您就直接果断买我们的金装礼盒。这个金装礼盒相当好用啊，每3000公里呢，咱们用上一瓶，200出头，3瓶下来，让你的爱车重焕青春。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我们的明星。

威的这首歌叫做《画》，当时呢在中国好歌曲一唱出圈，连刘欢都评价这首歌神来之笔啊，就是在画布上描绘心中向往的美好。突然就想到我们小时候看过的神笔马良，想画什么就画什么，就把心中啊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啊都画出来，画上月亮，画上小屋，画上青山，画上田园，描绘宁静祥和的理想生活。歌词当中呢用想象来勾勒美景，其实今天我们不用想象，在咱们河南的山野间就能亲眼看见大自然亲手画出来的画卷哈。到了秋天之后就可以看漫山遍野的红叶了，这个秋风掠过群山啊，枫树也慢慢染上了火红，层林尽染的感觉。就咱们河南的红叶观赏期啊，通常是从十月中旬开始的，持续到十一月中下旬。不同地区呢，海拔和天气条件会带来一定的差异。那如果说十月中旬到下旬，朋友们想去看红叶的话，可以去到这个太行山、嵩山等北中部的山区，会陆续进入观赏的佳期。十月的下旬到十一月的上旬呢，伏牛山、桐柏山等地的色彩是最为丰富的。十一月上旬到中下旬呢，南阳、信阳等地的部分景区会迎来一个最佳的观赏期。海拔地区呢，高海拔地区通常会先红，然后低海拔地区随后渐次变色。建议出发前呢，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景区的官方公众号，及时了解红叶的进度、开放情况和交通信息。那大家说，那到底在大河南去哪儿看红叶呢？这会儿您可以发。

红叶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我给大家设置了一个图文的推送哈，大家可以看一看，包括有这个云台山啊、青天河呀、宝泉呀等等可以观赏红叶的地方啊，大家可以一览无余，您就发红叶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还有张一这位朋友说，国庆假期的时候一直在忙，然后现在老板给放了几天假，准备带上爸妈出去玩。不错呀，正好带上咱爸妈去观赏一下河南的漫山的层林尽染的秋色，对不对？当然咱们出去旅游的时候哈，出去玩的时候，你不管短途长途，你这个生活普通的生活用品你得带齐，包括说咱的护肤用品得带齐，对不对？什么护肤用品？我觉得有一个必须得带，就你出去去哪玩，你得带这个护肤用品啊，它就是洗面奶。你像秋天啊，干冷风大，肌肤特别容易缺水，户外待久了之后呢，就容易附着灰尘。秋冬季节很多洗面奶，你在用的时候，你觉得春秋它不干，但是春夏不干，但是一到秋冬的时候，你洗完之后，它有一些干崩崩的啊，就是脸有点不太舒服。今天我们爆款商城给大家分享的就是香奈儿的山茶花的洗面奶，它是一款干净却不干的洗面奶，而且呢含品牌的专研海洋的植物精粹，蓝藻螺旋藻加上海蓬子的提取物的双重修护，所以它既能强韧肌肤的屏障抵御污染，又能深层清洁锁水保湿二合一，它关键用着也可省，你每次就挤黄豆大小，它都能产生云朵般绵密的泡沫，那个味道太好闻了。包括咱们女生每天上班的时候啊，化一些淡妆，你晚上卸妆的时候一定要卸得彻底一点，你就用这一款，它还能带走毛孔当中的彩妆残留、粉尘、油脂，洗完之后清爽舒适，干净不紧绷。你可以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专柜一支150毫升啊，香奈儿山茶花的洗面奶520，今天咱们是399，前200名下单的听友朋友买一送一，也就是399到手2支正装，单支不到200块，比5折还要划算。这个机制上哪儿找呀，朋友们？它可是香奈儿啊，它可是山茶花的洗面奶啊，399到手2支正装，您直接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0: 我希望每天清晨，当我打开窗户，就会有清新的空气亲吻我的面庞，那清澈的阳光照亮我一天的好心情。
1: 我希望每个傍晚都会有夕阳的余晖温柔地洒在一尘不染的小路上。
2: 我希望当我遥望星空，都会有满天的星星像钻石般点亮我的生活。
3: 让希望实现，让梦想成真，用心呵护美好家园。
4: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5: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4: 河南音乐广播。
5: 河南音乐广播。

张碧晨的这首歌叫做《开往早晨的午夜》，这首歌的本身听起来就像是一趟向前来奔赴的列车，午夜呢就代表漫漫长路当中的迷茫，而早晨呢就是前路等待我们的光亮。人生呢其实就如同乘车远行，一路上我们可能会遇到不同的人，大家同在一个车厢当中共享这一段旅途的时光。其实我觉得这是一种特别的缘分啊，就是这么多人人海茫茫，你能跟某个人坐在同一个车厢当中，对吧？但是呢说到列车高铁啊地铁啊，咱们很多听众朋友啊都有一些共同的经历啊，就是坐到车上的时候总有一些人他在影响整个车厢的这个安静哈。我最近看了一个新闻哈，这个10月14号的时候，有一个女子在高铁上和男友打电话，她打电话就打电话吧，她还把那个免提给打开，她开免提打了一个小时电话，关键是他开免提他还打了一个小时，这个事儿呢就登上热搜引发热议了。视频当中呢，一名女子在车厢内开免提和男朋友通话长达一个小时，干扰到周围乘客，前排女乘客呢就上前制止，然后打电话的女子就反问说，我打电话跟你有什么关系？劝阻的乘客就表示说，这里是公共空间，又不是你家客厅。后来呢，记者就致电了铁路12306的客服，得到的回复是，遇到这样的情况哈，旅客呢是可以联系列车的工作人员，工作人员呢会进行劝阻，让他声音小一点点，或者是劝导乘客到车厢连接处进行通话。

但是工作人员也坦言说，乘务员呢，他其实只能要求打电话的乘客降低音量，并没有强制性的规定要求对方停止通话。那对于网友提出的说建议让乘客到车厢连接处打电话的想法，12306的客服就称说，目前呢没有相关的规定强制要求乘客这样做。那如果说对于乘车环境可能会被干扰的问题哈，工作人员建议乘客在购票的时候尽量选择静音车厢，来减少噪声的影响。就这个事儿，朋友们怎么看哈？或者说你在坐这个高铁呀、飞机呀，或者是这个地铁的时候，你最接受不了的行为是什么？今儿吐吐槽哈，你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保持互动。其实我觉得哈，就像我坐高铁的时候，有时候接到了这个语音，微信当中的语音哈，我都是一般把它转文字，哎。我连点开听声音我都不听啊，我就怕害怕别人影响到别人哈。但是有很多朋友，你看刚才这位女子就是打了一个小时的电话，还在开免提，让所有朋友都在听她打电话。本来其实大家想要好好的休息休息，但是有时候你会被迫的听她对话，就是想休息啊，想看书啊，想闭目养神啊，都做不到。其实这些都属于一些不文明的乘车行为。高铁呢，地铁都属于公共空间，车厢是大家共同的一个旅途环境，每个人有通话的需求，但是你一定要顾及身边的乘客。如果说大家需要长时间的打电话，你可以到车厢连接处啊，压低音量啊，不要长时间的在座位上大声通话，不要外放视频音量。真的啊，我们出行在外，多一点点体谅，多一点点尊重同行的陌生人，才能让我们这趟旅途更加的舒心和安静。今天也可以来聊一聊哈，你最接受不了的，比如说在高铁上、地铁上啊，或者飞机上，有哪些行为你是最接受不了的？你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保持互动。17:28，魅力嗨不停，正在为你直播当中。你好呀，我是洋洋，你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找到我，薛之谦演员。

0: 河南消防提示：沿街门店要禁止将住宿、生产加工、仓储经营等混合在一起线下，要经常检查电源开关和插座，发现破损老化及时更换。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
1: 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2: 结束一天的奔波，卸下满身的忙碌，魅力嗨不停，准时上线。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这里是只属于你的放松时光。下班路上，赶走疲惫，点燃快乐。

快俏皮的乡村曲风，听着特别有活力的一首歌，来自于周董带来的《牛仔很忙》。哎，我们有时候真的像歌里唱的那个牛仔一样，就我现在工作一天之后，我再听这首歌，我心有点慌慌，真的有点慌慌忙忙碌碌的感觉。咱们很多辛苦的听友朋友们，白天上班对吧，忙工作，晚上忙家庭，一整天连轴转，大家都很忙碌，辛苦奔波了一整天，晚上回去你说到底谁做饭，就谁做饭这个事儿，它绝对是个大事儿。所以我那天还在刷视频的时候看到一个视频，说如果说你回到家啊，这个家里的另外一个成员啊，其他成员他本来白天他还上班，然后他晚上回家之后他还能给你做一顿饭，这个人绝对值得好好珍惜。哎，但是做饭这个事儿，我觉得吧，它是有一定技巧的，就有时候你可能这白天忙了之后哈，晚上也不想大费周章，有很多朋友哈特别会取巧。哎，你做点啥呢？你做一个简单又鲜美的虾滑，哎，煮个清汤小火锅，你下到番茄汤里，你或者是煎一煎，几分钟就能上桌了。来来来，我们今天 UP 商城给大家分享的是海底捞的捞派虾滑，降温之后微凉天气呢，不仅体感舒适，还让人食欲大开。想要大口享受美食又害怕长肉，今天这个海底捞的捞派虾滑品质有保障。您先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它为啥好吃？就很多年前我去海底捞吃的时候，我最喜欢吃的一个菜就是那个虾滑，因为它的含虾量真的是实实又在在，足足95%，拆开包装就能看到大颗粒的青虾仁，这品牌你也信赖呀对吧。它除了95%的青虾仁，它只有淀粉、植物油、白砂糖、鸡精、家常调味料，它没有任何的鱼米啊色素啊、防腐剂啊等等，所以咱买给老人买给孩子吃都是非常合适的。您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虾含量95%的虾滑一包100克，8包呢只要99。节目期间下单的朋友，我们再送同款的虾滑2包，也就是说99块钱到手总共是10包，折合每包才9.9元。双11快到了，福利再加码，今天在我节目当中下单，再给大家送2包门店同品质的番茄底料。你周末的时候在家做番茄火锅、番茄虾滑汤都可以。总结一下，就是99块钱到手12件，新鲜日期啊，就近武汉仓发货，京东冷链给大家包邮到家。平时晚上回家之后啊，不想大费周章，简简单单煮点番茄小火锅吃一吃的朋友们，您直接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千万别错过这个好吃的虾滑。另外我们给牛肉丸也给大家配齐了啊，10袋87块，原切牛肉片6盒109，价格都合适。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周末安排一顿火锅局，发秒杀过来吧。

这是来自于许慧欣带来的幸福的味道。当然当你感受到幸福的时候哈，我觉得分享给自己的好朋友，在合适的场合渠道当中分享，这完全没有问题。一份快乐可以变成两份快乐。但是如果说咱在高铁上啊，咱在地铁上，你跟男朋友打电话，哎，打一个小时还开免提，哎，这个事儿我们今天跟大家来聊一聊哈。微信平台上子飞鱼说，确实高铁上大声打电话和手机外放的，真的比小孩吵闹更烦人，也支持这位敢于伸张正义的女生。还有胡卢卢这位朋友说，公开场合手机外放，不管是聊天还是看视频，都打扰别人，特别招人讨厌。还有奶油这位朋友说，我看那个视频了，好想钻进屏幕去骂那个打电话的，真的特别讨厌开外放，我们又不想听你的故事。还有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这位新朋友哈，名叫做 Eric， 他跟我来说，他说平时自己坐高铁是比较多的哈，像之前的这个绿皮车，现在的高铁啊，和谐号什么，经常在坐高铁。但是他有一个习惯，就是上了高铁之后，一定自己会带一个蓝牙耳机，就有什么电话呀、信息呀，就是只在自己的世界当中接听就好了，真赞啊！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月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

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个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2: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钟镇涛89年的一首歌叫做《只要你过得比我好》，其实简简单单的旋律，句句都是心底最朴素的期盼。其实我们也是期盼哈，我们牵挂的家人能够平安顺遂，过得安好。眼下金秋时节呀，漫山的枫叶渐次变红，而且这个天气啊也比较凉爽宜人，很适合带上咱爸妈一块儿去啊、感受一下这个登高赏秋，陪父母看看漫山的红叶。所以今天整理了一个图文推送哈、啊，各位可以发“红叶”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感受一下红叶点缀于峰峦沟壑和古树之间的那种魅力。您发红叶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看完外面的秋日的万千风景哈，我们大半的时光还是要回到安稳的家中，所以一个舒服的安心的家才能承载一家人的烟火日常。如果说咱家房子哈计划要装修了，您可以参加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在这个金秋时节带来的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如果说您担心低价签约过程增项费用一涨再涨，我们的合同是闭口合同啊，合同一签，哎，说多少钱就多少钱，绝不增项。您可以发家装节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添加记者微信，媒体全程跟进监督。另外呢，我们有一档节目叫做家装课堂，你也可以关注一下，储备一些装修知识。栏目还会定期组织线下活动，教大家一些避坑的指南。您可以发省钱两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也让我们的家装服务呢从省钱开始。17:54，第一个小时的魅力嗨不停要暂时告一段落，第二个小时还有更加精彩的猜歌的环节哈，大家千万不要错过。第一个小时的结束曲目，我们要听到孙燕姿的这首橄榄树。这首歌充满了自由和诗意，如果说此刻你走在下班路上，正好遇见了一些拥堵，或者说今天的工作让你有一点点烦恼，你不妨听听这首歌，感受一下那种洒脱和柔软的感觉，橄榄树。

0: 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匠心真品，如意上新。工商银行如意金条新成员闪耀登场，您如意于金，祈福禄一生。产品火热订购中，详询95588或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17: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10月13号到16号，由商务部主办的2026年零售业创新转型培训在许昌举行。培训重点推广胖东来等创新转型的好经验、好做法，推动零售业加快创新转型和高质量发展。近日，农业农村部公布第八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单，全国88项传统农业系统被认定为第八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其中，河南洛阳牡丹文化系统、河南信阳毛尖茶文化系统入选。10月13号，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河南省开局起步15/5奋力谱写新篇章系列南阳专场新闻发布会。国内方面，今年1到8月份，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50701.6亿元，同比增长7.9%。国家税务总局消息，今年前8个月，现行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主要政策合计减税降费2454亿元。体育方面，2026年武术青奥首秀出征仪式13号在北京举行。娱乐方面，国庆档新片《什么意思夫妇》票房最新突破3亿元，上映第13天，观影人次达到859万。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10月14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
3: 别眨眼，别调台，
0: 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李健的声音听起来是温润沉静的，但是这首歌却蕴藏了蓬勃的生命力量，来自于李健带来的绽放。歌词呢也诉说生命的历程，人生难免会经历风雨起落还有得失，但是纵使历经命运的洗礼，生命依旧会迎来绚烂的绽放。所以有时候啊，处在低谷的时候，不要着急，不要慌张，不必急于求成，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绽放的时刻。用这首歌来开启我们第二个小时的精彩节目，时间来到18:06，你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晚高峰的节目叫做魅力嗨不停。你好呀，我是杨。

样，你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找到我哈，在微信公众号搜索蓝威的河南音乐广播，添加关注就可以发送信息文字给到我了。说到李健了啊，最近有很多网友在学习强国挖到了李健的宝藏古典乐课堂，原来他真的是不只会唱歌，他讲起那个古典音乐也是那么温柔的通透。我刚刚也搜了一下啊，就是在学习强国当中，你就搜这个李健的音乐课堂，哎，这几个字儿，你就能看到总共有十节课。我刚刚听了两节课，完全是没有晦涩的术语，零基础也能听懂。如果你很喜欢音乐，你又喜欢李健，这个学习强国上的李健的音乐课堂真的是值得大家去听一听啊！这个学习强国真的，我觉得宝藏多多呀。它这个里面呢，从交响乐团乐器、古典吉他到俄罗斯音乐、古典与爵士碰撞，还有电影配乐、帕瓦罗蒂、嗨 C 的科普，不用付费，就是朋友们，您直接下学习强国的 APP 就可以免费来听了。有很多网友说，把古典乐啊拉下神坛，用娓娓道来的方式推开古典音乐的大门。还有朋友说，我也是最近才发现的好物。还有说，有这么好的东西，怎么歌都不宣传一下？还有这谁能忍住不学？有很多网友都纷纷发布评论哈。有很多网友还说，如果没有搜索的话，没有去听的话，您现在就可以下这个学习强国的 APP， 搜索李健的音乐课堂。我也登录了一下，里面是有十节课，每节大概是在6到11分钟之间，收听的多达2300多万次。所以如果喜欢李健的朋友啊，今天就可以下学习强国啊，然后搜一下李健的音乐课堂，共同让我们逃离一下喧嚣的世界啊，在旋律当中短暂的出逃。不管你有多忙碌，戴上耳机的那一瞬间，整个世界就是属于你的。刚刚这首歌我们听到李健的绽放，说到绽放，你就不由得想到眼下河南的秋天啊，秋风浸染山野，漫山的红叶也热烈的铺展开，这就是大自然的绽放啊。所以如果说天气晴好的情况下，温度适宜的情况下，咱们可以带上家人一同登高爬山，置身于层林尽染的山林之中。还有就是你一去这个山里爬山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明显那个空气质量啊，比这个市区当中好的不是一点两点啊。让我们去呼吸几口新鲜的空气。什么时候呢？10月17号，我们的秋季登山节，诚邀全省的车友还有登山爱好者，我们一起去爬爬山，我们一起饱览秋日的橙黄橘绿，而且有价值数万元的大奖等你来拿。这个是免费登山的哈，您直接发登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就可以直接扫码进群，填写那个报名信息，直接报上名就可以了。目前是非常的火爆啊，朋友们在报名的时候哈，您注意一下，就下面还有一个，哎，您是收听哪个节目来报名的，记得一定要填央的魅力嗨不停这档栏目啊，千万不要忘记啊。这也显现一下你看美洋洋同学的号召力是不是。周六的时候让我们一起出发啊，一同去参加我们的秋季登山节，您发登山两个字儿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很多朋友要开车去参加我们的登山节，如果说朋友们您开的车是燃油车、油电混或者是插混车，来加上一瓶我们的万能通，啥时候加？上高速之前你加油的时候加，事半功倍。你倒进油箱当中，其他的事情就交给我们万能通就可以了，哎，什么都不用操心了，接下来就感受像新车般的丝滑和宁静的感觉。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车子的养护和人的呵护啊，都是要注重在平时。如果说咱的车子确实有怠速抖动，还有就是天气一冷停在户外，早上打着火的时候有点困难的情况下，很适合用我们的万能通。还有呢，就是油耗在不断的增高，哎，你上一次加完油跑了6、7天，你这次加完油跑了3、4天，怎么回事啊？是不是油耗增高了？您用上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把油耗给降下来，这就是在省钱。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8万公里以上选金装礼盒，3到8万公里直接选三兄弟。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下单我们的明星产品万能通。请出妇孺桥微

这首歌来自于傅如强带来的微微，清新温暖的旋律，治愈又充满着力量。歌里就说到，其实伟大就是由无数的渺小汇聚而成的，对不对？我们上学的时候都学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平凡的普通人，跌跌撞撞依然勇敢向前。所以每天下班的时候，你一定要跟自己说一声，我今天真的很棒，哎，给自己鼓鼓掌，对吧？犒劳一下自己，但是别停留在嘴上，光表扬没有实际的啊。啥实际的，你买点我们的海底捞捞派虾滑犒劳一下自己，对吧？现在降温之后啊，你会发现哎，这食欲大开了。我现在一看贴秋膘三个字我就可高兴，就好像找了自己能够胡吃海塞的一个很好的理由。当然啊，今天这个海底捞的捞派虾滑品质非常的有保障，而且大家都知道虾仁儿高蛋白低质量低热量哈，不管是正在长身体的孩子还是解馋哈，追求低脂健康的朋友，你可以放心吃。说到海底

0: 好的捞派虾滑，你拆开包装就能看到大颗粒的青虾仁，煮熟之后是那种 Q 弹脆爽，嚼得到的虾肉的纤维感，而且鲜甜不腥啊，在家涮火锅轻松复刻海底捞门店的同品质的口感。啊，刚才我们大玉这位朋友发信息说，他说他前天刚在楼下的超市买了，然后含量虾的含量不到90%，卖13块钱一袋儿。他说你们这儿卖的好便宜，然后刚刚就下单了，我已经看到你的订单了，大玉哈，我们这边安排给您加急发货。你像这个虾滑啊，怎么来做？很简单啊，清水煮都很鲜美，吃起来劲道 Q 弹。你涮火锅，你在那个电饼铛上煎一下，做个虾饼，或者是咱给孩子做一个虾滑番茄汤、虾滑馄饨等等，简单几分钟就能出一道营养餐。咋买？您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你线下去海底捞，你买半份虾滑，你看看多少钱？30多块。哎，今天咱们虾含量95%的虾滑，一包是100克，8包只要99。今天我节目当中下单再送同款的虾滑2包，也就是99块钱，到手10包。一包100克的才合到9块9。赶紧下单的朋友，我们再送2包门店同品质的番茄底料。周末在家做番茄火锅、番茄虾滑汤都可以，孩子们特别爱这个味道。99块钱到手12件，新鲜日期啊，京东冷链给大家包邮到家，您直接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今天这个海底捞的捞派虾滑不要错过。快到这个已经到火锅季了，是不是？商城呢还给大家准备了海底捞的牛肉丸、原切牛肉片，周末呢咱们约家人朋友在家安排一顿火锅局，幸福感满满。而且看天气预报说周末是降温的，你想你降温的时候啊，下雨的时候，你约上友人亲朋好友一起吃一顿火锅，你看那个升腾的热气，再干一杯简直太幸福了。所以这个虾滑真的是吃火锅的时候我觉得必不可少的，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有老人的，它又好嚼，是吧？您直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99块钱到手12件，发秒杀过来吧。18:19要进行我们今天的歌词接龙喽。
1: 熟悉的旋律在耳边响起，却卡在最心动的那句。傍晚通行路，一起来猜歌，你是不是那个猜歌王者？拭目以待。
0: 你是不是那个猜歌王者？你一定是哈。今天我要播放的这首歌是来自于李荣浩带来的《不将就》。昨天还有一个朋友说我说，哎呀，美洋放的歌都是女生的歌啊。我今天放个男生的歌，李荣浩的《不将就》。我们来听副歌部分啊。播放的过程当中呢，我会突然停下来，后面呢还有一个词儿啊，他没有说出来，没有唱出来，需要朋友们把它给补充出来，就像完形填空一样哈。我们来听这首歌，来自于李荣浩带来的《不将就》。

就到这儿了，才又被人放大了什么？后面有两个字儿，就是这一句当中啊，两个字儿他没有唱出来，这两个字儿啊到底是什么？如果你知道正确答案，如果你对李荣浩的《不将就》这首歌很熟，你就把这两个字儿啊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没有听清楚的朋友，我们再来一遍。

放大了什么？后面两个字儿需要朋友们把它答出来。您发送正确答案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答正确的朋友可以拿走我们的互动奖章哈、啊，也会抽取一位幸运的朋友拿走今天的奖励啊！好多朋友发信息过来啊，刚刚李荣浩的这首歌啊，李荣浩的这首歌副歌部分，副歌部分开始纠缠之后，才又被人放大。

0: 了什么？后面这两个字儿，你把正确答案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吧。
1: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2: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充电。
3: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4: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5: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阻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次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3: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6: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这首歌来自于黄霄云带来的《带我去很远地方》。其实这首歌你听起来就会觉得，挺开阔大气的那种感觉，唱出了对于远方的满心憧憬。我们总是在向往着奔赴山海，去到很远的地方，去看一看不一样的风景，遇见不一样的美好。但是无奈呀，现在得上班。但是咱家的老年人，你看我身边啊，我今天中午跟一个朋友在聊天的时候，他的爸爸妈妈就是这段时间国庆之后呢，哎，选择坐火车出去玩一玩。那国铁集团郑州局呢，优化推出了老年旅客淡季火车票优惠的新举措。从10月18号寒当天到12月30号，啊，就到年底了。年满60周岁以上的旅客，购买标注净字车次的车票中啊，火车票当中，这个周中还有周末的有一些时间段，可以享受票价的折上折。所以咱家有老人想要错峰去出行、出去玩的时候啊，可以关注一下这个火车票的车次前面带有一个啊“敬”，尊敬的“敬”这个字儿啊，周中、周末各时段都可以享受票价的折上折，确实是一个出去玩的一个好机会。18:28，魅力还不停正在直播当中。我们的老朋友某某说，花园路北三环部分车道是封闭施工，对。从今天开始啊，郑州花园路北三环立交桥的部分车道是封闭施工。这一次施工时间呢是今天10月14号到12月13号，总工期是60天。那施工期间呢，相关路段将按照计划来分段推进，这个航道的两侧空间有所收窄。具体的封闭的范围是北三环主路西向东方向、花园路主路南北双向。那施工方也提醒哈，如果说途经上述路段的车辆，需要留意现场标志标线的一个变化，不要误入封闭区域。封闭的范围是北三环主路西向东方向以及花园路主路南北双向。朋友们走在下班路上啊，如果遇到一些及时的路况信息，你也可以通过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分享给更多收听我们节目的车友朋友。还有一些朋友要上高速，想要了解一下省内高速的通行情况，你也可以发高速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解一下省内的高速公路通行的一个最新的情况。18:29，我们今天听到李荣浩的这首歌叫做《不将就》，我们来听听正确答案到底是啥。

没错，正确答案就是自由两个字儿。你回答正确了吗？今天跟我参与互动的朋友哈，我看了看，哎，今天80%-90%的朋友都是新朋友啊，除了我们的老朋友李森啊，还有我们的老朋友加菲猫之外哈，还有一个 EFEY 也是老朋友之外，其他很多很多都是新朋友哈。我今天从新朋友当中来抽取一位，我们来公布一下回答正确朋友的名字，似芋圆味的人生，你看新朋友吧，念念不忘。然后还有老街，以及 L， 以及燕杰、刘，还有赵蘑菇，以及李康同学，还有2010，以及小小白，还有陶进心理，以及小恩这位朋友。那我们今天是10月14号，我们就抽取第14位朋友好了。14位朋友名字叫做小恩，来，小恩这位朋友把您真实姓名、联系方式发送到刚刚给我发自由的那两个字的平台上哈。小恩这位朋友等待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系，西厢候闲。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束一天的奔波，卸下满身的忙碌，魅力嗨不停，准时上线，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这里是只属于你的放松时光，下班路上赶走疲惫，点燃快乐。

张瑶《爱情的房子》，其实歌中唱的不仅仅是一个砖瓦堆砌的居所，更是盛满爱和陪伴的港湾。家得有真情的浇灌才能叫做家，对不对？我们奔波忙碌，说到底其实就是希望有一处舒心安稳的小窝来安放家人的喜怒哀乐。所以想要打造称心如意的家呀，装修这件事儿咱不能马虎。您可以参加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在这个金秋时节为您带来的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如果说您担心品质的话，我们有百万质保金，说赔就赔。如果您担心工期一拖再拖无法按时入住，我们呢有一个承诺，就是延期一天赔您200块。如果说您担心

周深的歌名字叫做《云长羽衣曲》，他也把古典服饰的那种华美和古韵的浪漫感觉唱了出来。一曲《云长羽衣》也描摹了衣袂翩跹的画面，让我们听到了国风的一种雅致唯美。其实精致的衣裳，你真的也得用心的去呵护哈。你看我们日常的床品呀、衣物呀，都要细致的打理，尤其是换季的时候，那个被褥和衣服是很容易滋生一些螨虫细菌的。朋友们平时都喜欢用啥洗衣液哈？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这个露丝的除菌除螨的洗衣液，尤其是换季的时候很有必要啊！尤其是家里天天洗衣用量比较大，想找一个性价比高的，您就知道。

直接用上这个露丝的这个品牌的除菌除螨的洗衣液，它主要是深耕洗涤液30多年，您熟知的很多品牌的洗衣皂都是它生产的，所以他们家的洗衣液妥妥的是有品质有底子，但是呢就是价格很低。一个是它天然酵素的配方，驱除油渍污渍，另外呢亲肤无添加，添加了护衣的因子，而且呢微胶囊锁香，洗完之后香味持久自然，自带一些高级感。像这种居家的消耗品哈，如果遇到优惠的情况下，建议大家赶紧麻溜的囤起来。您可以发团购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厂家呢赶在双十一之前冲销量，4桶4斤装的洗衣液总共16斤，官网是119。今天咱们呢爆款商城加送12袋500克的补充装，又是12斤，就加起来总共是28斤。28斤洗衣液只要79，大容量的实惠装全家可用。你算算，平均一个月才5块多钱，价格实惠。衣服穿久了发黄发硬，领口啊腋下汗渍洗不掉，你就用这个露丝的洗衣液哈，79块钱加起来是28斤，您可以直接发团购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喽。

然的这首歌是你，这首歌也听着充满了很多的力量。歌词当中讲的是在漫漫人生路当中，有陪我们穿越风雨、扛过难关的那个人，是你，是你，就是你。打造家的这件事情啊，也是我们每个人的大事儿。装修里面的门道很多哈，有时候各种隐形的陷阱一不小心就会遇上。你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家装课堂，多储备一些装修知识。而且栏目组呢还定期组织线下活动，教大家一些装修方面的避坑指南。您可以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参与到我们很多线下活动当中，也让我们的家装服务呢从省钱开始。有装修计划的朋友啊，欢迎来线下参与学知识，少踩坑，装一个安心舒心的家。18:54，两个小时的魅力还不停呢，也要告一段落了。当然稍后还有更加精彩的魅力变奏曲，我是杨洋。节目之外，你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一只美羊羊找到我。 Ending 曲目来自于陈楚生的庙堂之外，希望大家都能够找到自在从容的生活。明天见。你看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近日，2026年度河南省基层卫生人才紧缺专科转岗培训项目启动，全省将培训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骨干人员324名，骨干全科医生161名，村卫生室、乡村医生3899名，农村订单定向生50名。10月13号，河南省教育考试院发布通知，我省2027年普通高招报名网上信息采集时间确定，艺术类为10月28号9点到11月3号17点，非艺术类为11月5号9点到11月17号17点。10月13号，洛阳博物馆发布公告，为了更新场馆基础设施和文物保护展示设备，进一步优化展陈体系，提升服务品质，从10月19号开始，该馆所有区域暂停对外开放，预计闭馆改造周期1年左右。国内方面，商务部近日研究起草《民用航空领域相关两用物项出口凭证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改委发布矿产资源名录，进一步明确我国矿产种类数量。体育方面，参加爱知名古屋亚残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批队伍日前抵达日本，这是我国第5次参加亚残运会，也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娱乐方面，三峡光和青年影像周官宣张若昀为光和光影推介大使，起点创作训练营及终审活动将于10月15号到20号在宜昌举行。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10月14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0: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2: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0: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2: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0: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2: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3: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
5: 毕业啦！
4: 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信赤诚善良。
6: 马上就想入职。
4: 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
7: 合作愉快。

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级。喂！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七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朋友们都说金九银十，秋高气爽，正是装修的黄金档期，温度很舒服，而且通风效果好，施工效果佳。那今年金秋，河南音乐广播品质家装节活动重磅来袭，促销活动很多，优惠力度也大。不过话说回来，对于咱们业主来说，优惠再大，最重要的还是装修本身是否靠谱。特别理解大家装修之前的那种心情哈，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期待的是新家马上要有模有样了，纠结的就是选谁呢，怎么装。所以呢，如果咱有装修的需求，可以报名参加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好评持续在线的家装节还专门成立了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放心无忧。现在报名家装节可以享受三大硬核福利，第一呢就是工期延期一天赔付200，第二发生纠纷咱还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第三就是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没有增项。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三个零就是咱们家装节给到您的承诺。无论是新房装修或者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家装节，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我觉得咱

我们的家装节最值钱的不是那些补贴和礼品，而是三样东西：一是闭口合同锁死价格，二是百万质保金兜底儿，三还有记者全程监督。三样加一起就给咱上了三重保险。金九银十，想装修的朋友别犹豫哈，发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了解了解。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消防提示，
2: 当您进入公共场所的时候，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定要牢记疏散方向。亲，你记住了吗？
3: 匠心珍品，如意上新。工商银行如意金条新成员闪耀登场，您如意于金，祈福禄一生。产品火热订购中，详询95588或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0: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4: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4: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很多朋友喜欢吃虾，但是剥虾壳真的很麻烦。今天 UP 商城给您推荐大人小孩都爱吃的海底捞捞派虾滑，看得见的虾肉，吃得见的新鲜，随手一做就是营养餐。这款虾滑含虾量直接做到了95%，拆开包装您一看，大颗粒的青虾仁颗颗饱满，入口是 Q 弹脆爽，鲜甜不腥，在家涮个火锅轻松复刻了海底捞同款品质，高蛋白但是低热量呀，减脂期的朋友咱可以放心吃，配料表也很干净，除了95%的青虾仁，只有淀粉、植物油、白砂糖、鸡精这些家常的调味料，零色素、零防腐剂，大人小孩都爱吃。独立的包装，随吃随取，一袋就是一餐的量，特别的方便。不光是涮火锅好吃，比如说做个虾饼、虾滑拌个黄瓜、青椒虾滑、虾滑馄饨，几分钟就搞定营养餐。日常呢，咱去海底捞半份虾滑30多，今天 UP 商城和品牌方合作，给到朋友们专属福利价，100克一包的捞派虾滑，8包只要99。节目期间下单再给您送2包，99块钱，咱到手了10包，折合不到1包10块钱。另外还给您额外申请了2包150克的番茄火锅底料，回家做个虾滑番茄汤，好吃又美味，相当于99块钱，咱拍一到手了12件。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回复秒杀2个字，抓紧去抢。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街道社区要对居民楼开展消防安全检查，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消防通道畅通。
2: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3: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0: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
2: 换季穿衣，推荐 UP 商城热卖好物，凡客衣舍纯棉长袖，重磅新疆长绒棉，亲肤透气不起球，男女同款，十色可选，尺码齐全，成人款88元三件，儿童款三件只要59.9元。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很多朋友说起装修，第一反应就是很繁琐，让人疲惫，还有预算超支的问题，工作和工地真的不能兼得，有时候还计划赶不上变化，稍有一个衔接不当，可能就会出现拖延工期的问题。最最重要的还是隐蔽工程，比如说防水的高度够不够，还有这个强弱电交叉处有没有锡箔纸屏蔽信号干扰，线管弯头不能用直角等等，这些问题看得见的有标准，那看不见的难道只能凭运气吗？以后啊，这些问题咱就不用担心了。河南音乐广播百万质保金全程兜底儿，还有家装质量监督记者全程监督，10年质保，终身维护，杜绝施工的隐患。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发省钱两个字，扫码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让您省心省钱把家装好。

0: 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同一个插座上同时连接几个大功率电器。
1: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19: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河南农村地区一老一小重点人群今年可以免费接种流感疫苗，预计十月中旬疫苗陆续送达。免费对象为农村地区65周岁及以上老人、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流感疫苗接种后约2到4周才能产生有效保护抗体，因此十月底前是接种黄金期。郑州市花园路北三环立交因挡土墙病害开展应急抢修。10月14号至12月13号，北三环主路西向东方向、花园路主路南北双向路段将封闭施工，总工期60天。提醒驾驶员留意标识，减速慢行，提前绕行。国铁集团郑州局优化推出老年旅客淡季火车票优惠新举措。10月18号至12月30号，年满60周岁及以上旅客购买标注净字车次火车票，周中、周末各时段均可享受票价折上折。国内方面，民政部等3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加强农村助老员队伍建设。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今天开始。体育方面，2026至2027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新赛季联赛将于10月16号开赛，常规赛共设46轮460场比赛。娱乐方面，据网络数据，截至10月12号20点25分，影片《神探之痕迹》票房突破5亿。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10月14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凭着音乐，凭着生活，美丽八百有
3: 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
4: 毕业啦！
3: 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兴，赤诚善良。
5: 马上去考试。
3: 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
6: 合作愉快。
3: 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级。
7: 喂！
3: 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7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0: 防提示：
1: 严禁在地下室使用液化气，使用液化气、天然气等燃气灶具应该有单独的场所，并保持良好的通风。
2: 匠心真品，如意上新。工商银行如意金条新成员闪耀登场，您如意于金，祈福禄一生。产品火热订购中，详询95588或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4: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3: 河南音乐广播。
4: 河南音乐广播。

0: 你的光。
1: 很多朋友说起装修，第一反应就是很繁琐，让人疲惫，还有预算超支的问题，工作和工地真的不能兼得，有时候还计划赶不上变化，稍有一个衔接不当，可能就会出现拖延工期的问题。最最重要的还是隐蔽工程，比如说防水的高度够不够，还有这个强弱电交叉处有没有锡箔纸屏蔽信号干扰，线管弯头不能用直角等等，这些问题看得见的有标准，那看不见的难道只能凭运气吗？以后啊，这些问题咱就不用担心了。河南音乐广播百万质保金全程兜底儿，还有家装质量监督记者全程监督，十年质保终身维护，杜绝施工的隐患。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发省钱两个字，扫码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让您省心省钱把家装好。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2: 我是甲骨谷地，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3: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4: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5: 我是龙门石窟奔奔流溯溪的黑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6: 哎，别碰我，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3: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6: 太过沉重，
3: 静静欣赏，
6: 静静欣赏
3: 才是对文物最好的保护，
6: 最好的保护。
7: 跟随心跳的节奏
8: 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
7: 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
8: 河南音乐广

朋友们都说金九银十，秋高气爽，正是装修的黄金档期，温度很舒服，而且通风效果好，施工效果佳。那今年金秋，河南音乐广播品质家装节活动重磅来袭，促销活动很多，优惠力度也大。不过话说回来，对于咱们业主来说，优惠再大，最重要的还是装修本身是否靠谱。特别理解大家装修之前的那种心情哈，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期待的是新家马上要有模有样了，纠结的就是选谁呢，怎么装。所以呢，如果咱有装修的需求，可以报名参加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好评持续在线的家装节还专门成立了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放心无忧。现在报名家装节可以享受三大硬核福利，第一呢就是工期延期一天赔付200，第二发生纠纷咱还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第三就是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没有增项。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三个零就是咱们家装节给到您的承诺。无论是新房装修或者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家装节，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我觉得咱们的家装节最值钱的不是那些补贴和礼品，而是三样东西，一是闭口合同锁死价格，二是百万质保金兜底儿，三还有记者全程监督，三样加一起就给咱上了三重保险。金九银十，想装修的朋友别犹豫哈，发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了解了解。

0: 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消防提示：
1: 必须要穿过浓烟逃生时，尽量要用浸湿的衣物保护头部和身体，捂住口鼻，弯腰前行。如果您身上着火的话，可以就地打滚，或者用厚重的衣物覆盖，以压灭火苗。
2: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皮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

0: 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20: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10月13号到16号，由商务部主办的2026年零售业创新转型培训在许昌举行。培训重点推广胖东来等创新转型的好经验、好做法，推动零售业加快创新转型和高质量发展。近日，农业农村部公布第八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单，全国88项传统农业系统被认定为第八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其中，河南洛阳牡丹文化系统、河南信阳毛尖茶文化系统入选。10月13号，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河南省开局起步15/5奋力谱写新篇章系列南阳专场新闻发布会。国内方面，今年1到8月份，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50701.6亿元，同比增长7.9%。国家税务总局消息，今年前8个月，现行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主要政策合计减税降费2454亿元。体育方面，2026年武术青奥首秀出征仪式13号在北京举行。娱乐方面，国庆档新片《什么意思夫妇》票房最新突破3亿元，上映第13天，观影人次达到859万。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10月14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以后很有劲，油门轻。
3: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一，车的抖动啊和敏感改善。
4: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3: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1: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这个姑娘长得漂亮。
3: 喂，
4: 小鱼，全网都是你的不雅视频，
5: 怎么会这样？视频里的女生根本就不是我。
2: AI 换脸真是好，只要一张生活照。
5: 妈，我开车撞到人了，警察说如果我不垫付医药费的话就会被拘留，你快给王警官转2万块钱吧。
6: 好好，闺女你别急，妈这就给你转。
2: AI 换脸真是棒，轻松就让你上当，今天我是你女儿，明天扮成你老板。
7: 2023年5月24日，中国互联网协会发
8: 郭先生10分钟内就被骗了430万，
7: 整整仅用了9秒钟，安徽男子就被骗走了132万元，冒充明星带货赚钱。
9: 还通过多种手段防范 AI 换脸诈骗。
10: 眼见不一定为实，是谁偷换了我的脸？
11: 警惕 AI 换脸，谨防网络诈骗。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当您遇到火灾时，要迅速正确逃生，不贪恋财物，不乘坐电梯，不盲目跳楼。在公众聚集场所遇到火灾时，要根据工作人员的引导进行疏散，不要盲目跟风，相互拥挤，以免发生挤压踩踏事故。祝您一生平安。
1: Hello, 河南。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2: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21: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4: 自由自在，心随乐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河南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门窗不得设置影响人员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擅自设置的限期拆除。
3: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4: 夏丽呢？
3: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4: 夏丽
3: 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4: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3: 皇上，
5: 您误会了，
3: 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他添

0: 加了万能通除碳养护剂，
1: 那是何物？
0: 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金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1: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0: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2: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宝贝哟，河南音乐广播。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偶尔上下吧，没关系吧。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和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0: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

0: 音乐，
1: 音乐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各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加强值班巡查，及时消除火灾隐患。

0: 提示：
1: 一旦您发现燃气泄漏，请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您千万不要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22: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4: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

0: 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楼道是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不要在楼梯间、走道存放电动自行车和可燃物。

0: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2: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1: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0: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3: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我把收音机打开，听着别人的失败，哽咽的声音仿佛诉说着相同悲哀。你的依赖还在胸怀，我无法轻易推开，我无法随便走开。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你营造身边的风景。

0: 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3: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3: 好听着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0: 24小时不停止。

0: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建筑的电缆井、管道井存放杂物。
1: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3: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组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得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充器，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1: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九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1: Paper Email， 上午十二点我选择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0: 纸杯瓷杯，下午三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1: 白炽灯，节能的晚上九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0: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2: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3: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2: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3: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二十四小时音乐电台。
2: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3: 迈克尔·杰克逊拍出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2: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4: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带给你专属的音乐好心情，我是 Penny 戴佩妮。
1: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2: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1: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2: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1: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防提示。为了我们的安全，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您记住了吗？
1: Hello, 河南。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2: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0: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4: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5: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以后很有劲儿，油门轻。
3: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液，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4: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3: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1: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两秒钟。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将60瓦的普通灯泡换成10瓦节能灯，照亮房间，也照亮每个人的心。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超负荷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翻过来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你可以个性十足地挎上环保袋，大声对一次性塑料袋说 No。 如果每人每天花两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
1: 用你的双手为世界增添一份清新吧，改变世界有时只需两秒钟。
2: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消防提示 KTV 电影院商场等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
1: 音乐
2: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2: 河南音乐广播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
2: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3: 夏丽呢？
2: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3: 夏丽。
2: 夏丽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3: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2: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他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3: 那是何物？
2: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金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3: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2: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2: 嘿嘿，塑料瓶，没想到能够在海南遇见你。
3: 塑料袋，你有所不知，我是被主人抛弃的，他自己开车走了。
2: 别难过，我和你有同样的经历，不如就让我们留在这儿度假吧。 Let's go。
4: 你的假期结束，我来送你回垃圾桶。
5: 举手之劳，你也可以创造美好，请勿随地丢弃垃圾。
6: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举办大型活动时，不乱拉乱接电线，不违章动用明火，保障人员消防安全。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2: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

0: 幺，河南音乐广播。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3: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2: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1: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

0: FM88.1 河南音乐广播。
1: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2: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3: 来两个大塑料袋。
1: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3: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1: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消防提示，如果遇到火情，请及时拨打119报警。发现身边有火灾隐患，请及时拨打火灾隐患举报投诉电话96119进行举报。
0: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3: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Hello, 河南.
3: Hello, 河南.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河南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4: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组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得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充器，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2: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全的食品决定健康的未来，
0: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配电盘是电器火灾高发部位，不要在配电盘内存放可燃物。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4: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
2: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用了以后很有劲，跟别人亲。
4: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一，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5: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4: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2: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2: 你的第一场演出，你的毕业典礼，你事业的低谷，你的人生大事，你生命的延续，在你生命里的每一个重要时刻，无论是悲是喜，无论荣辱，无论是风是雨，也无论阴晴，他们都不曾缺席。他们的晚年，至少让你的关心也不要缺席。关怀空巢老人，有机会请多出席。
3: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6: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爱上你我很快乐，这是什么年华带来的一首歌、嗯、到底是爱上这个人让你快乐，还是爱上一件事情的本身让你会很快乐呢？
1: 嗯，就是听这首歌的时候我想到的哈，其实水木年华这个组合、嗯、就是现在来听啊、嗯、就是有一点古早的味道了，
0: 对的，
1: 是不是
0: 有点土了，是吧？
1: 有点古早
0: 我就直接说了，有点土了但那会儿你不觉得水木年华应该是零一年出道的，他们当时一生有你第一张专辑嘛，陆庚戌跟李健，后来音乐理念不一样，俩人就分道扬镳了、啊、陆庚戌找到了音乐理念一样的

0: 妙姐，然后他们的风格就迅速的转变了一下，从就是大家喜欢那种比较清新的民谣啊，到现在你知道吗，以前有人对他们的评价是乡村摇滚，
1: 乡村摇，乡摇，
0: 对，乡摇。嗯，
1: 其实我第一次听卢庚戌演唱是在电台里面，就是当年咱们省台还有一档节目叫《今晚真好》，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记得这个节目啊。
0: 那个是啥节目？
1: 就是每周一到周五，然后晚上差不多8点到10点吧，时间还挺长的，2个小时节目，但是每天的主题不一样，比如有的主题是电影。某一天就是全部都是电影，某一天呢全部都是读书，就是不一样，然后有一天可能就是全都是这种音乐主题的，那天他就连线他，然后他在北京连线，然后在家里面，然后自己还这个弹唱了一首歌啊，那是我第一次听他这个唱歌，还是在电台里面啊。
0: 今晚真好，这是一档主持人自己的一个独立的
1: 节目，
0: 然后就靠他一个人把这2个小时全部说话说完
1: 啊。对，
0: 有的时候是分享一本好书，有的时候是分享一个音乐主题，然后你听的那晚刚好是在唱歌。
1: 对，
0: 那个主持人现在还在台里吗？
1: 没有了，很久没有这档节目，应该我印象当中十几年前这档节目应该就停播了。
0: 是谁呀、啊？这人现在能说吗？
1: 现在我已经都想不起来他的名字了。
0: 男生
1: 不是女主播，但是不是能不能说，是我想不起来了。
0: 哦，
1: 但是我对卢庚戌那一次的这个访谈，包括他在就是在接受他访谈的时候那种从容，还有直接就可以拿着吉他然后开始唱歌这种感觉，我印象还挺深的。
0: 那会儿是戏曲的，是不是还叫文艺台？
1: 叫信息广播吧，我不知道你有印象没？
0: 牧歌。
1: 再往前，应该是再往前，应该再往前。
0: 我的天，那是真不知道了。
1: 所以说，你看。有的时候就是音乐就是这样，总能把我们就是回忆往前倒挺长时间的。
0: 对，人都不记得了，但那个事儿可能还在。
1: 没错没错，就像看电影也一样，就是你可能过了很多年之后，你都忘了这个电影讲了什么，但是你还记得这个两位穿着红色的古装的这样的男女主角，然后在胡杨林里面然后对打，记不记得张艺谋的那个英雄？
0: 我没看过。
1: 你没看过？行行行，
0: 真的，张艺谋的片子我不想再看了，我上了好多次当。
1: 当当不一样。
0: 对，
1: 你看你早上得罪了这个张导，得罪了水木年华。
0: 水木年华，这说明什么？说明人不要太早起，朋友们。
1: 又开始信口开河。
0: 对，7:07啊，胡言乱语的小唐，各位要见谅了哈。今天是周四了。
1: 是的。
0: 但今天如果此刻你正在往东边走的话，哎，对，正在往东边走的话，我建议你抬头看一看朝阳，非常的漂亮。
1: 嗯，今天的温度比起昨天啊，全省也是，上升了那么一丢丢哈、啊。看到今天全省的这个各地市啊，除了商丘市有雨，其他地市都是大晴天或者是晴转多云的天气。整体的温度呢在26度上下，然后相对来讲温度比较高的啊，最高温度比较高的是鹤壁市，来到了28度。今天鹤壁市是28到12度，是多云转晴的天气。另外看到今天相对温度比较低的是三门峡市啊，是23到12度，也是多云的天气。今天省会郑州市是多云的天气啊，多云转晴啊，温度是28到13度。
0: 此刻7:08，省会郑州市的实时温度是13.7度，在旁边的开封实时温度16.9度，而在信阳呢，目前的实时温度是15.8度，在我省最北边的安阳，此刻的实时温度却是16.5度哈。但总体而言，全省此刻的实时温度都在12到17之间，在12到17之间，提示大家啊，这个秋意还是很足的，所以出门的时候一件外套非常有必要。
1: 哎，说到这个天气了，我们赶快来关注一下周六的天气啊，因为周六，我们的这个交广第19届秋季登山节就要开始了，是吧？这次依然是可以和我们的主持人一起穿行峡谷密林，然后邂逅秋日的大好风光，更有价值数万元的大奖等你来拿啊！还没有报名。 名的朋友，还没有报名的朋友抓紧时间了啊，回复一下这个登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了。那本周六看到目前这个温度还挺适宜运动的啊，是19到13度，然后天气

0: 天气是小雨，朦朦胧胧的小雨也挺舒服的，是不是？
1: 嗯，
0: 不会那么晒。然后呢，另外就是这个湿度高了，整体给人的感觉就是登山嘛，你知道吗？不用那么激烈的运动。
1: 是的，
0: 所以舒适度也不错。而且我觉得下点小雨，有点雾哈，这个山里面的风景，哎，我觉得还不太一样。
1: 对，更朦胧了。
0: 哎，记得啊，想要参与我们的登山节活动，记得回复的关键词就是"登山"两个字，到和您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了。
1: 除了登山节，我们还有家装节，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可以看。我们联合到华普装饰一起打造的官方品质的家装节，我们的记者呢全程监督，在这个金秋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还有百万质保金现金赔付，工程90天延期1天，直接每天就赔你200块啊！朋友们，现在回复家装节就能参与进来了。
0: 接下来我们请出安红啊，曲颖带来这首歌，
1: 又是张艺谋，加速度。原来。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2: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1: 让音乐相伴，
2: 让资讯相随。
1: 早安八八一，
2: 早安，
1: 崭新的一天。

0: 酒醉的探戈2001，来自动力火车带来的一首歌，这个后面标一个年份就足以说明它的年份了。
1: 2001，转眼间啊，25年前的一首歌了。
0: 是
1: 这首歌也把时间带到了7:19，怎么样？这个时候是不是有刚起床准备洗漱的在家里面的朋友呢？说到早上起来啊，就是洗漱，有的时候这个关键点还挺多的，比如说刷牙的时候记得含胸，要不然牙膏会落到这个睡衣上。我经常会出现这种牙膏刷着刷着刷到睡衣上的情况。
0: 不是，咱刷牙的时候倒也没有必要把胸脯挺得那么高，
1: 主要小肚子最近有点微翘，吃的有点好。不过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关于刷牙的事儿呢？就是最近有一个说法，说长期用电动牙刷会把牙釉质磨薄，而且还会造成牙龈萎缩、刷牙出血。那这个说法其实之前也有流传哈，但是最近北京网络举报

0: 谣平台专门出来澄清这件事儿。其实这是一个常见的口腔护理的误区。
1: 是的，其实只要是正规合格的电动牙刷，规范使用并不会损伤我们的牙釉质和牙龈。相反，合格的电动牙刷自带定时压力感应设计，比很多人大力横刷的手动刷牙模式清洁效率更高，对牙齿反而更有效，更友好。所以现在赶紧不要把你那个普通的手动牙刷再拿出来啊，还是要好好使用电动牙刷的。但使用电动牙刷是有一些注意事项的啊。
0: 是的，不少朋友用电动牙刷之后牙龈出血，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其实并不是电动牙刷本身它伤牙，大多是这几个问题，就是选了刷毛过硬的刷头，或者是刷牙的时候用力按压暴力刷。还有一部分朋友啊，本身就有牙周炎呀、牙龈炎，牙龈本来就处于发炎比较脆弱的状态，所以一刷就出血，很多人会误以为是电动牙刷本身造成的，其实不是啊。
1: 是的，因为我们的牙釉质是非常坚硬的，合格的电动牙刷的振动幅度经过测试，正常力度不会磨损牙釉质。那真正会磨损牙齿的是什么？是长时间的大力的摩擦，两个缺一不可，一个长时间，再一个是大力。
0: 是，
1: 所以不管是手动还是电动，只要你暴力刷牙都会伤牙。
0: 对，刷牙这块不要这个大力出奇迹啊。挑选和使用电动牙刷有哪些就是要点呢？其实首先啊，要选对刷头，优选这个相对来讲比较软的软毛的刷头，然后毛刷顶端最好是做过磨圆处理的，不会尖锐，然后来刺激牙龈。尽量选择带压力感应的款式，就是一旦压力这个过重会自动降速或者是提醒，防止用力过猛。我自己用那个就是压感的，它一旦你的用力太重的话，它那个手柄上面有颜色，会有红色，你会能看到，就是说你太重了。如果正常的话，它就是蓝色显示的，可以选择这样的电动牙刷，其实更健康更安全一些。
1: 是的，所以你只要把那个刷头轻轻的贴在牙齿上就可以了。电动牙刷本身它就自带震动的嘛，不需要你额外发力。那按照推荐，你每颗牙去停留个几秒钟，也不需要你自己动啊，它其实已经自己在震动了。
0: 是，
1: 然后每一个区域它会把你的牙齿上下左右分为四个区域，每个区域会有一个30秒的一个提醒。你像有的电动牙刷30秒之后它会有一个小小的震动提醒
0: 啊，对，
1: 刷够2分钟的时候它会有一个大大的震动提醒
0: 啊，
1: 所以它就告诉你这个牙2分钟就已经刷完了。
0: 是，
1: 所以不需要你来回使劲的搓，而且刷头定期更换啊，一般3个月就要换新的。我自己的体会是，如果你早晚都刷牙的话，可能不到3个月就要换新的。
0: 是，
1: 尤其是这个刷头如果它炸毛了或者变形了，就得赶紧换掉。
0: 对，另外如果每次刷牙都出现这个出血的情况如果包括换牙刷换头都不能解决问题，大概率是牙周牙龈出问题了，这个时候就要去口腔科去检查了。不要听信网上的一些传言，盲目的这个选择不对的或者是否定电动牙刷啊，工具本身没有好坏，重点看怎么选怎么用，是不是？好好爱护我们的牙齿，才能省下不少看牙的开销。
1: 确实是，
0: 我们也都知道啊，看牙还挺贵的。
1: 看牙贵，洗牙也很贵，但是你好好刷牙能减少不少的这个费用的支出。
0: 没错，
1: 而且他们说龋齿有的时候会影响到心脏
0: 啊，是，
1: 而且人的年龄越来越大
0: 啊，
1: 所以好好刷牙很重要啊。
0: 而且就是牙齿不好，甚至还会引发这个头疼
1: 啊。
0: 对，我不知道你看到一个相关的这个科研啊。说曹操不是头疼吗？就是他，
1: 对对，因为龋齿，
0: 因为牙不好，
1: 因为牙不好，
0: 对对对，
1: 那会儿没有牙刷，更不用说电动牙刷了。
0: 就是还影响了扁鹊，是不是？好了，时间到了7:24了，这里依然是小唐 Tony 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881，就在魅力881，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个帮大家省钱的一个小妙招啊，特别是装修这一块，如果最近准备装修的话，想要省心省钱，可以回复省钱两个字啊，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添加一下我们主播的微信啊，不定期的会组织线下活动，然后教你一些省钱的这个装修方式，还有一些装修上面可以避坑的一些指南啊，记得回复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好的，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是当年玉女歌手的代表人物之一了，是吧？她就是苏慧伦，这是苏慧伦在1997年专辑《傻瓜》当中的一首歌
1: ，Night to Night 929。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下班走喽。
2: 哎，张弛，你电脑又没关。
1: 哎呀，明天还来吗？待机又费不了多少电。
2: 你数学怎么样
1: 啊？
2: 一台电脑彻夜不关，一晚上耗的电够烧开八壶热水。咱们公司200台电脑要是都不关，你看，综合部统计了，上个月忘关电脑多交了5000块电费，小心被扣工资。
1: 卸价费解提醒，这就一键关机。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按下关机键变成最帅 pose。
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

0: 前面我们刚说了刷牙的问题，想问一下，现在你有露出洁白的牙齿，露出微笑吗？
1: 是是。
0: 飞儿乐团这首歌叫做《你的微笑》。
1: 哎，热忱三千，但是说了说曹操强关联的是华佗啊，刚才我们是不是说的扁鹊啊？这个不好意思啊，误伤扁鹊了，的确是华佗啊。然后这个就是我觉得啊，就是每次咱们在不管是跟歌曲相关，或者跟这些历史相关，出现一些人名的这种错误的时候，大家都积极的给我们来指正，非常感谢大家。然后也原谅我们这些老同志，对于人名这一块的确是我们的弱项。
0: 平时不知道有没有大家在听。反正只要我们一出错，大家都在听。
1: 而且就是很久不冒泡的朋友，往往是出现这些小的插曲就会冒冒泡。
0: 来吧，朋友们，扣一个一，扣一个一，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上，让我知道你在，好不好？你扣一个一就相当于是举手了，扣一个一就相当于你站。

0: 起来了，
1: 对，
0: 扣一个一就说明你开口了，朋友们好不好？直接打一个阿拉伯数字一，打一个小一，你说也不费事儿
1: 啊，
0: 让我们知道那个，让托尼跟小唐知道，此刻你正在听我们的节目。
1: 有多少人在潜水？
0: 对，刷完牙了之后，我们来说吃早饭的事儿吧。
1: 没错，最近啊，关于早饭又有一个新的形式流行起来了，就是酒店的早餐月卡火了。哎，不少星级酒店推出了这项服务，折算下来呢，每天只要花个10到20块钱左右，就能吃上品类非常丰富的酒店自助的早餐。所以很多打工人呀，还有附近的上班族啊，就觉得这样的新鲜的这种吃饭的方式，哎，是不是值得入手呢？今天我们跟大家来分享分享啊，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对，你看站在酒店的角度，早餐的餐厅反正它都得开，因为也要有人住店嘛，但是每天住店的人他却不一定一样多呀。
1: 嗯，
0: 那可能在周五周六周日这三天人比较多，周一到周四人相对比较少。正常开的早餐，那如果要是给住客准备好场地，准备好人员跟食材，多来一些周边的客人，其实是不是赚的钱更多呀？
1: 是，
0: 哎，与其让早餐的产能白白闲置，不如有月卡把周边的上班族跟学生都吸引进店。
1: 哎，
0: 而大家来吃早餐，慢慢对这个酒店多了一些了解，可能有需要的话，首选就会住在这儿，
1: 引流了，
0: 对，引流了，或者会议室啊、下午茶等等其他服务，说不定还能带动后续的消费。
1: 对，而且酒店一般都会把这样的早餐月卡啊限量发售，控制持卡人的人数，防止这个餐厅这个超负荷是吧，爆单了，影响住客的体验。而对于普通人来说呢，这刚好也契合了现在大家这个消费的理念，就是外面街边早餐啊，简单吃个包子豆浆随便也要7-8块，十几块就能在酒店吃到中西结合的自助餐，面点啊、粥品啊、水果啊、咖啡全都有，就餐环境也更舒服。所以很多人在各个平台上也在晒图，在打卡分享一些体验的经验，这样呢也让早餐月卡传播的越来越广了。
0: 很多人觉得挺划算的，只要我天天去吃，稳稳回本。但也有网友说啊，酒店其实算的就是大家不一定每天坚持都能去，比如说你出差了，
1: 是
0: 有一天偶尔睡过头了，或者休假了啊，都没来吃，那平均的成本就会被拉高，它就不再是一餐10-20了，有可能变成了一餐30-40，那很容易买了卡最后去不了。这个就有点像啥，就有点像你办了健身房的卡
1: 对赌，
0: 对，你以为你每天都会去锻炼，实在不济也会去洗个澡，后来你发现并不是这样的。
1: 健身房的健身卡至少教练还会打电话催催你。
0: 对，
1: 这早餐卡大厨可不会催你啊，
0: 豆浆可不会跟你说你该来喝我了。
1: 所以呢，在这儿给大家也这个温馨提示一下吧。首先啊，这类这个酒店的早餐月卡大多是预付费的产品，下单前一定要仔细看一看相关的条款，看清楚有效期啊，是不是仅限本人使用啊，还有就餐的时段有没有限制啊，还有就是能不能退款，过期怎么处理哈。很多月卡有严格的时间限制的，周末节假日可能都是不能用的。
0: 对，在办卡之前呢，最好也先去试吃一次，看看菜品的口味啊，开餐时间和餐厅到你家的距离，别光看网上的宣传，哎，宣传的挺好的，一去看货不对版，不要冲动下单。
1: 是，另外就是留意一下限购的规则，酒店为保障用餐的体验，大多是限量来卖卡的，一旦客流饱和，然后菜品的品质和座位哈，其实都会多多少少受点影响的。
0: 对，
1: 哎，最后也是要理性的评估一下自己的作息啊，能不能早起这个事儿，是不是？
0: 像我们俩虽然能早起，但是酒店这个月卡我们俩也办不了
1: 啊。对呀，而且这个平时比如说早起困难，还有像经常外出的朋友，大概率啊也是很难吃回本了。所以说这就是以上给大家这个提的关于酒店早餐月卡的一些温馨提示吧。
0: 是的，反正就是预付费这种消费就一定要擦亮眼睛，因为你提前把钱给支出去了，不一定能够得到应有的这样一个享受啊。
1: 是，
0: 我们一说扣一简单，你看吴旭言、圈圈、L、聂这些朋友都在扣一，就说明我节目还是有人在听的。而且我们有时候不出错的时候，大家也会在关注我们。
1: OK， 好了，7:39了啊，让我们赶快来关注一下今天我们爆款商城跟大家分享的第一款好物啊。这款好物我觉得还挺契合本周末，哎，就是真的是一个运动周末啊。为什么？首先周六是这个第19届的交广的登山节，周日呢就是郑州马拉松，所以你看今天爆款商城给大家安排的是什么啊？欧克轻量跑鞋，哎，是不是 特别的上架的时间。

0: 特别的好，
1: 是的，它特别轻啊。比如说三八码的单支只有221克，上脚就像是没有穿鞋一样，很自在。而且是 EVA 的二次发泡大底，跑步像是踩在弹簧上。还有进口的莱卡网面加超碳的 PTU 设计啊，透气不闷汗。那这个欧克这个品牌呢，那今天在我们这里只要139.9块起。
0: 嗯，没错。另外啊，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想要直接下单，回复团购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我们这一次啊，爆款商城对接的是国内的工厂，一样的标准，一样的用料，一样的品质，给大家是出厂价格，所以能够139.9块起这样的价格带回家啊。记得是回复的关键词是团购，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1: 是的啊，回复团购。来吧，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到下面一首歌，这是来自内地的一位创作系的音乐人，因为他不光是歌手啊，他还给其他人制作专辑。然后他的专辑发行的周期非常非常长，基本上就是7年磨一剑吧，7年7到10年左右会发行一张专辑。
0: 期待着他的下一张专辑啊，他就是郭顶，这是郭顶在2016年的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当中的一首歌，叫做《
1: 每个眼神都只剩荒野》。

0: 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请勿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

0: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
2: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3: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2: 让音乐相伴，
3: 让资讯相随。
2: 早安八八一，
3: 早安，
2: 崭新的一天。

0: 陈明熙带来这首歌叫做《爱是怀疑》，翻唱陈奕迅的歌。
1: 是，别怀疑啊，家里面的空气炸锅能干的事儿很多。最近，哎，很多朋友都在尝试一个有趣的方法来用空气炸锅，就是用空气炸锅来自制葡萄干儿。哎，你敢想吗？把整串的葡萄洗干净以后，直接放进空气炸锅，然后调整不同的温度和时长，就能烤出口感甜甜糯糯的自制的果干啊！不少人还晒出了成品，说自己的葡萄干绝对是干干净净。无添加的，酸甜适口，口感比市面上还要好。
0: 思路打开的话，你会发现除了葡萄干之外，还可以烤苹果干、香蕉干、低温烘干蔬菜脆片、还可以烤坚果、烘干香料，低温模式甚至可以发酵酸奶、风干腊肉、一个小小的空气炸锅、除了能炸鸡翅薯条之外，也能解锁不少美食呢。
1: 对，不过在跟风自制果干之前啊，咱们一定要清理这个空气炸锅，就把它清干净一点，然后呢大家也要注意一些相关的一些安全还有健康啊，这个要点要跟大家分享分享。首先，自制葡萄干这类果干适合低温长时间烘烤，推荐80-120摄氏度，分多次来设置，中途要拿出来翻面的啊，一定不要是一面在那烤，然后呢也不要高温猛烤，高温不仅容易烤糊，然后这样的食材烤焦以后呢还会产生这个化学物质，对身体非常不好。
0: 是的，另外还有啊，现在朋友们为了不想清理那个空气炸锅的炸篮，会在下面垫纸、垫硅油纸的话一定要符合国标啊，有食品的专用款，就是 GB48.06.8

0: 硬壳的食材。什么叫
1: 封闭硬壳？
0: 什么叫封闭硬壳呢？就是比如说整个鸡蛋没有开口的栗子，不要直接放进空气炸锅，因为内部的蒸汽堆积啊，有爆开烫伤的危险。普通的塑料不耐热的这种玻璃杯的容器也不能直接放进空气炸锅。
1: 是的，如果家里边装修的话，请记得一定要给空气炸锅单独留一个插排，它不要和烤箱、电磁炉去共用插排。使用的时候也不要遮挡机器的进出风口，每次用完等机器冷却，把里边的食物残渣给清理干净。如果内胆的不粘涂层脱落，就不要再继续用了。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插播一个省钱，发送一个省钱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装修的这个事儿啊，我们不仅能帮你省钱，而且还非常的专业。
0: 是，
1: 他发省钱就可以添加一下我们记者和主持人的微信了，定期的线下活动来带大家怎么去装修省钱，当然也会告诉你在厨房当中水电的那个设计的点位怎么去走啊，
0: 猝不及防呀。
1: 对，
0: 当然我们重点是提醒大家啊，就是用空气炸锅，不管是烤果干或者是烤肉，加热食物啊，这个食物烤到金黄就可以了，一定要避免焦黑的部分啊，不要吃，就是哪怕烤焦了烤黑了一定不要吃啊，是不健康的。空气炸锅的确很方便，但是它也不是万能的，一定要合理控温，规范操作，才能够安心解锁各种美食。所以说在早上的时候，你看今天早上咱们不管是刷牙也好呀，还有早餐卡呀，还有空气炸锅，都是和早餐有关的。
1: 好了，现在刷完牙了，吃完饭了，穿上衣服准备出门吧。穿什么衣服呢朋友们？回复秒杀今天来我们 UP 商城买 T 恤好不好？凡客衣舍家的100%棉的长袖 T 恤，高克重，性价比极高啊。它是采用了优质的新疆长绒棉，亲肤柔软不扎人，而且吸汗透气，不容易起球也不掉色，经典的纯色设计，上身是不挑年龄的，现在单穿刚好，外搭一个薄外套或者叠穿在卫衣针织衫里面都特别好看。
0: 是
1: 降温之后呢，你也可以穿在羽绒服里边，温暖不臃肿，等到开春回暖，我们又直接单穿了，清爽百搭。等它穿了个一两年之后，你发现哎，可能上面脏了洗不掉了，或者一不小心哪里变形了，这儿划了一道了，回家当睡衣还能穿啊。所以男女同款，一共10个颜色，80斤穿到200斤，不光一年四季能穿，全家也都能穿。
0: 是，
1: 那这个短袖多少钱呢？
0: 长袖，
1: 长袖啊，长袖，日常售价39.9元，今天3件到手只要88。
0: 3件88元，任选3件啊。
1: 对的。
0: 而且这个跟大家说一下啊，我们这一款的长袖的 T 恤，我们基本上主播是人手一件或者人手多件，
1: 多件
0: 是吧？在去年的时候，因为上过架，大家都觉得很不错，我们在选品会上的时候直接就开始买起来了啊。所以说别犹豫，想要冲我们这一波福利啊，这个任意3件加入购物车，合并付款就可以享受到这个满减的优惠啊，3件到手88元，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啊，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了。我们还有儿童款的福利给到大家啊，儿童款也是100%的棉长袖，3件只要多少呢？39.9元，39.9元，还有儿童的
1: 一件13.3元，
0: 对呀、还有儿童的刺绣的休闲裤，2条才59.9元啊，都是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
1: 是的，不冲简直是我不可理解，朋友们。如果要买长袖 T 恤的话，3件88元，这个赶紧发秒杀，好不好？回复秒杀就可以了。来听到黄征的歌，
0: 爱值得。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
2: 匠心珍品，如意上新。工商银行如意金条新成员闪耀登场，您如意于金，祈福禄一生。产品火热订购中，详询95588或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3: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7: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新闻。河南2027年高招报名时间确定，艺术类10月28号到11月3号报名，非艺术类报名时间为11月5号到17号。乐享河南1亿元汽车购新补贴已经开启了，买新能源乘用车最高可补7000元，燃油车最高补6000元，额度先到先得，用完即止。来关注国内新闻，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时隔10年再次在北京召开，将部署相关工作，确保15、17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今年前8个月，卫生健康领域减税降费。